0: 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关于景区的消息，受到泥石流的影响，从昨天起呢，九寨沟景区的日泽沟建筑海以上区域，包括泽茶洼沟全域暂缓了接待游客。另外呢，九寨沟景区的树正沟全域，包括日泽沟建筑海瀑布以下，经过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可以正常迎客。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的火车票。
0: 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了上交所的科创板，全天成交额就超过了1400亿元，创下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
1: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0: 昨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1: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15亿元。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
2: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是的，这个暑假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其实说到暑假，你一看这个日期，今天7月28号，过得好快啊！这时间
1: 已经过半了都。
0: 是，这暑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启程啊？或者甚至有朋友决定带着孩子要不光玩这一次啊，要去到很多的地方。暑假是很难得的一个亲子相伴的时间，家长也会请年假带着小朋友出去看世界。那么我们来去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的这个特别策划呢，之前也是推出了像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然后呢，陆续也有朋友啊有一些反馈。会有一些视频，大家在这些地方玩都非常的开心，有很多的收获。那么应大家的需求和要求和呼声，我们这次就新开了我们的新疆加开团。
1: 新疆这个团啊，就是您带着孩子也没问题，咱自己去玩也玩挺开心的啊。它是适合全年龄的人群的，或者说给父母报都可以哈。因为新疆的自然风光太美了。我们1024这个去新疆，组织去新疆去了很多年了。
0: 我们基本上相当于是我们团建的地方。
1: 对，就是每年夏天。都会组织大家去，然后1024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这个陪同大家一起去到过新疆啊。就是所有的主持人因为新疆太大了嘛，所以所有人去到的线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在北疆玩的，有的人在南疆玩的，即便都在北疆线路也不一样。所以回来之后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也坐在一起，大家谈自己的感受嘛，然后我们根据大家的感受哈，把大家觉得去过的共同都觉得特别好的地方给大家这样传了一条路线，含金量爆表，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儿，您可以看到这一次新疆的行程，然后有二维码，您扫码入群，我们的主持人文章也在群里，工作人员都在群里，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群里面来咨询。
0: 这三个湖呢，是很难得的市面上能够见到让您一次旅程，然后呢一次包揽三湖这样的一个行程的。哪三湖呢？非常有名的赛里木湖、喀纳斯湖以及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呢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颗眼泪，因为湖水是像海水一样非常的蓝，非常的澄澈，而远处呢就是雪山，然后你能够看到是不同层次的美景。关键是赛里木湖超级大，所以在这儿你可以拍出很多的好看的照片来。另外就是喀纳斯湖，在被 被誉为神的后花园呢。

0: 我跟新华去那儿了之后呢，就有一种误闯仙境的感觉。
1: 是的
0: 啊，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因为喀纳斯它首先地貌非常的丰富，湖水一天变好几个颜色，而且呢你到了喀纳斯之后，你会感觉到林海、雪山、湖面这几种景色同时让你尽收眼底，你会真的怀疑这是不是我在电脑桌面里面，是不是在梦境当中。另外还有就是天山天池，天池也是新疆的一个特别早的一个名片了，非常有名，烟波浩渺的感觉。天山天池现在周边呢、啊、它有很多的树，所以说有那种草木很葱茏的感觉，因为它在天山脚下嘛，所以雨水也非常的充沛，平时阳光一照湖水湛蓝，非常漂亮，在这儿照样能够拍出很多自己的人生照片。
1: 这是我们说到的三湖啊，全程的吃住行呢也给您安排的特别妥帖，住宿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酒店，再加上一晚和睦小木屋，所以你看又特别是舒服，同时呢也兼顾到了有一定的特色。
0: 嗯，
1: 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新疆好吃的太多了，羊肉串、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冷水鱼，你每天你都觉得吃不完的都是舌尖上的新疆。
0: 我要吃好几顿、
1: 啊、
0: 一天我要在新疆
1: 吃
0: 七顿饭。
1: 对，双飞8日游，7月30号我们马上出发，有一个团哈，然后8月8号还有一个团，所以说您可以看您的时间，都有主持人带队跟您一起吃羊肉看星空啊，这个拍大片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儿，了解详细的行程，扫码入群，或者拨打电话03116779751，6779751。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猴哥，你听说过三妻四妾这个成语吗？
3: 呆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告诉你，三妻四妾是对古人最大的误解。嗯，
4: 没错，在古代，别说三个妻子了，你就算超过一个，那也得坐牢啊。虽然古代允许纳妾，但是正妻只能有一个。如果多娶的话，按照《唐律疏议》的记录，男子就会被抓去强制劳动服苦役一年。而妾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能给家族延续香火，毕竟古代的医疗条件不好，孩子容易夭折，有的正妻可能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怀不上孩子，所以啊，妾的存在就增加了延续香火的可能性。不过虽然都是嫁过来的，但妻和妾的地位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正妻有法律保障她的地位，但是妾

0: 就像是商品一样，甚至可以自由买卖。比如大名鼎鼎的苏轼就曾经用小妾来换取宝马一匹。不过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娶到一个老婆就不错了，没钱没地又没房，养一个都够呛，还想要两个。另外，古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像明朝的常州县的男女比例甚至达到了300比100，所以那时候打光棍的男性可多了去了，能娶到一个媳妇儿就偷着乐吧。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早上上班路上，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防汛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水利厅呢决定从昨天晚上的18点起，对石家庄邢台邯郸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2026年石家庄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日前印发，围绕市场、政务、要素、法治、信用、开放、服务这七大维度，推出28项精准务实改革举措，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近日，石家庄市安委办印发通知，决定即日起到今年的12月31号，在全市工贸行业粉尘涉暴领域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再来关注身边活动，2026中国第九届布艺展览会近日在石家庄市深泽县开幕。深泽县布艺产业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这儿的产品呢也是涵盖了桌布、空调罩、沙发巾等上千个品类，产品销量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80%以上。
1: 再来关注到其他民生消息，近日呢，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裕华交管大队联合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常态化开通出租车进院便民接送服务。
0: 再来关注石家庄市图书馆发布了免押金读者证办证注销及押金读者证退证的须知，没有办过读者证的市民，凭身份证原件或者是电子社保卡的二维码，可以在新馆老馆的自助办证借阅一体机上自助办理免押金的读者证。那该证呢单次最多可以借4册书刊，期刊上线2册，借期30天，可以续借一次。
1: 出游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近日启幕，古风 NPC 实景巡游、花粥歌舞演绎轮番上演，还有惊艳全场的打铁花表演。
0: 比赛方面，我们来看庄超第四届中国石家庄五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上周末在石家庄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开赛，来自全国多地的足球队伍共同开启一场近3个月的全民足球盛宴。
1: 全国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近日在石家庄举行，该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近500名优秀的青少年射击选手参赛。
0: 早上的时间啊，不知道您早上这个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出门的时候也在考虑，哎，今儿穿哪双鞋呀。到了夏天，大家不光说我身上想穿凉快点，脚也想穿凉快点哈。一方面太厚重的运动鞋你觉得闷热捂脚，有时候穿凉拖啊什么凉鞋又担心磨脚，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双什么呢，又凉快又舒服的一双健步鞋。乐商城啊卖的特别好啊，这个云网漫步鞋特别透气特别舒服，关键是版本还升级了，但是价格没变，79.9元一双，第二双0元，也就是79.9元，今天买一双送一双，你到手2双鞋啊。
1: 对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款鞋。
1: 我看它这个颜色还挺清新的，男女款都有，颜色也有很多种，6种可以选择。然后呢，清新的颜色很适合夏天来去穿，最关键的是今天2双只要79.9元。关键是什么呢，为什么叫做这双鞋算得上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啊，因为足力健我们知道啊，老年人为什么穿足力健，方便舒服，这款鞋上脚之后年轻人也会觉得说太舒服了，轻量化高回弹，穿上之后双脚像踩在那种又有弹性又柔软的棉花上，上脚之后这个鞋你就忍不住来回踩啊，来回蹦，因为它真的很舒服嘛，感受那种回弹感。然后夏天穿鞋很怕捂脚很怕出汗吗，这个双鞋做到的就是细网面透气性很好，升级之后呢鞋面透气，鞋底也很轻便，所以穿上之后呢你会觉得说自己平时走路啊都能多走好多步，所以很多人买完这个鞋之后穿上这个鞋之后啊脚感非常棒啊，穿上之后就不想脱了。
0: 设计也挺好看啊，挺有运动感的，男女款都有，4厘米的一个厚底儿的设计哈、也会拉长身形。那线下实体店呢是同等的工艺品质，售价基本上要几百起步了，这次乐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9.9元，第二双啊0元哈、所以一定是2双下来，你看1双下来核算不到40块钱，性价比很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趁着活动一次入手2双，夏天可以2双换着穿。
1: 夏天呢，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家里面那些暗藏的风险，比如说什么下水道，下水道一怕堵，二怕反味儿。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啊，要进行预防。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款高分子的管道的养护的凝胶，这个也叫做什么呢？管道速通养护凝胶，没有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管道。厨房啊、卫生间啊这些管道，您平时都要用一用。为什么？头发、油污等等这种堵塞，很容易就给你堵住了。等它堵住的时候，你再找专业的工人去给你掏，这价格可就贵了。所以这一个凝胶帮您去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从根源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的滋生。养宠物的家庭、母婴家庭一定要用起来。这一大瓶是500克，日常维护能用个3-4次，您基本上啊1个月到2个月用一次就够了。5瓶今天到手才只要68块钱，家家必备的。而且您下单，我们再加赠您两个开口器，算下来一瓶才10几块钱，比最终上门找人疏通的划算太多了。而且呢，您也可以给父母那边也备上啊，管道疏通，咱们把家里面这些隐患提前预防和排除。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宝子们，最近刷到验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验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

0: 手中的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0: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0: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现在到了夏天啊，不少朋友会喜欢到户外去徒步啊、露营啊，但是啊，还是要提示各位，因为极端天气多发啊，外出露营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首先在7月26号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事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是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一个景区，当时受到了这种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引发了山洪，导致什么呢？部分露营游客被困在那儿了。截止到当天的下午，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了。那么据了解呢，当地这个景区叫双石门景区，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露营目的地，而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在那儿了。亲历者后来介绍，从开始下雨到山洪袭来，大概只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大山没有多少反应的时间，赶忙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山坡上去避险。
0: 当然对于这场突发灾害，也有不少人表示意外，气象部门明明已经发布了山洪预警，景区是否做好了应急预案和安全保障呢？还有就是雨季在河谷地带去露营，这属于极高的风险行为啊，也要提示各位。说到这个野外露营了，现在大家喜欢去露营，但是这个野外露营地是吧，怎么去选择一个安全的露营地，今天也借此来说一说。首先呢，是要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去露营，不要盲目去跟风挑战什么网红野生路线，不要去一些没有开发的区域。还有就是建议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啊、河滩啊、水库下游啊等一些区域，警惕水位突然的上涨。还有就是扎营之前提前确认好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夏天的这种强降雨啊或者涨水的这种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的安全地带。
1: 是的，不怕意外就怕万一。我们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呢，有一些危险信号一定要多注意，比如说要学会看云层，如果发现上游雨乌云非常厚了已经，那很可能已经憋着一场大雨，会有涨水的风险，这要注意。另外要学会看河流的异常，水位急速上升或者水位骤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并夹杂上了一些枯枝树叶，这很可能是上游山洪正在袭来的信号。还有听声音，听到山体内部如果传来的那种咔嚓的异响，或者山谷当中传来了类似火车轰隆隆的闷响，要立即转移，因为近期已经有多起被困的案例了。
0: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九寨沟的这个情况啊。7月26号的时候呢，九寨沟景区局部就是受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泥石流，部分道路受阻，2000多名游客短暂滞留。万幸的是，在多方联动救援之下，所有的滞留游客已经安全撤离了，没有人员伤亡，有惊无险。当然，也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啊！尤其是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果说当地已经发布了暴雨预警、山洪预警，绝不要再去户外去露营啊什么的。尤其今天早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预报哈、河北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包括石家庄也是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是的，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雨情。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的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会有分散性的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甚至更大。另外呢，石家庄水利局、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市的赞皇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那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时的刚刚我们提到这种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所以各位出行啊，尤其是如果说你要到山区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这是大张伟写给天天兄弟的歌。一首藏了2年的歌，最近他终于想通了，有些事就算不能说不能想，但永远不会忘，愿友情化作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特别推荐理由，当王一博和大张伟共同演唱这首歌时，让听众大喊爷青回，也让汪涵泪洒现场。大张伟永远唱不完的歌。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未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我是麦迪。
8: 早上上班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些新鲜的职业和新鲜的事物哈。首先来关注的是一个新鲜的职业，什么职业啊？教人骑自行车。有朋友说了，这还用教吗？我5岁那年我就骑会，我就学会了啊。是您是学会了，但是您得这个接受一个什么现实呢？就是有的朋友可能小时候没学会啊。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9: 有的
8: 就可能那个他从小就没学会骑自行车，所以他的这个事儿啊，你小时候没学会，长大好像更不好学。
9: 这真不好学，
8: 因为小时候吧，你觉得摔两跤也无所谓，是吧？小时候那膝盖天天抹着紫药水，那胳膊肘你觉得挨摔也很正常，每天这各种奔跑。但是长大了吧，你会有负担，你挺惜命的，你怕磕呀碰的，所以有的时候长大了你反倒 也有心理上的觉得包袱啊，所以长大了很难再去学。但是有人有这样的痛点，于是有人就寻找到了这样的市场需求。
9: 当上海体育大学研三的学生小李把上门教成人骑车成为创业项目的时候，身边人呢就是表示了刚刚的疑惑。但是这个看似反常识的服务却让小李在2年多时间里累计收入27万元，和团队累计教授学员近700人，也就是说他教会了700多人学习自行车，而且都是成人。小李介绍，我的课2节课包会啊，人效率还挺高，每节课1.5到2个小时，总收费800块钱。你说高吗？
8: 也好像
9: 还也对，也不便宜。
8: 嗯，
9: 他还表示，
8: 毕竟咱们小时候学骑自行车
9: 是免费
8: 花钱，对。
9: 但是他能够让你2节课包会，我觉得这个也挺有吸引力的。
8: 对。
9: 然后呢，学员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什么呢？2个方面：一是通勤刚需，职场人士呢学会骑自行车能够大幅的节省时间，扫那个共享单车，是吧？另一个层面呢，就是应急需求和技能的储备。
8: 嗯，比如有些公司人组织骑行团建啊，你要不会骑的员工，你还得临时突击去学。也有部分小朋友跟老年人可能作为技能储备，是吧？进行学习啊，所以他有这个市场。哎，这个创业者说了，说2026年啊，他将研究生毕业，他要干嘛呢？进一步强化自行车教学各个环节，他要深耕上海、杭州周边市场，让更多人安全地学会骑自行车。
9: 现在我就是说啊，这教骑自行车也得是上海体育大学研三的学生，像咱们这种
8: 专业人士，
9: 咱们这种会骑自行车的普通人教不了。
8: 咱们就是摔跤去教会的。我记得小时候是我骑那种，就咱那会儿就是直接上来骑大人的自行车，
9: 带大杠的车，
8: 大杠先掏着骑是吧？然后后来就是什么呀？有人大人在后边给你扶着点儿，然后你不车子不倒。后来慢慢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0: 突然给你扶着这个自行车后座的大人，他就悄悄地撒开了手，
1: 哎，
0: 然后你就自己能够平稳地往前骑了，这也就此就学会了。
1: 这么说吧，小时候啊，咱们学习自行车的那个年纪，一般腿儿伸直了也都踩不到地，
0: 哎，对，
1: 一般就是那个年纪来学的骑自行车。
0: 是，
1: 说完了这个学习自行车这个事儿，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新东西，就是什么呢？3D 打印机。这个打印机其实现在很多家庭是有的，尤其是家长会买来给孩子做什么呢？ 3D 打印的一些创意用。相关市场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消费级的 3D 打印设备的家庭用户占比从2023年的不足 20% 到2025年已经增至 45% 了。说这东西能干嘛呢？孩子的教具、玩具、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纸巾盒、收纳盒、花盆、手办都能够通过 3D 打印机轻松实现。损坏的支架、旋钮、生活小零件，你说这东西我去哪儿买部件啊？从那么配件你不好买，那 3D 打印机呢可以来去把它做出来啊。3D 打印机逐渐从少数的极客专业设备变为了现在一种新的家庭创造工具。
0: 是的，现在 3D 打印机挺流行的，而且在很多家庭比较普遍了。当 3D 打印机逐渐像家电一样融入我们的生活，不少家长也会有疑问啊，就是打印的时候因为它是有那个味道的，就闻到的这个气味来自于哪儿啊？这个机器长时间的放在书房啊、卧室或者客厅，它安不安全啊？它健不健康啊？会不会影响空气质量啊？还有就是孩子频繁的去接触打印出来的这些玩具，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材料安全呢？首先我们来说，家庭用户最常购买的这个 3D 打印的耗材啊，是 PLA 耗材。这个东西的核心成分叫做聚乳酸，它本身是环保无害的啊。正规厂家还会对耗材进行排放安全的一个检测，并且会公开它的主要成分。所以呢，大家在选购耗材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大品牌生产、有检测报告、有成分标注的产品，避开一些低价但是存在质量隐患的3无耗材。因为3无耗材在打印过程当中是有问题的，
1: 往往就伴随着像刚刚这个家长提出的异常的烟雾、刺鼻的气味，成品通常质感还比较脆啊，不结实，这些都是肉眼可辨的危险信号。遇到这种的 3D 耗材一定要谨慎，就不要用了。如果是家庭场景下为宠物孩子打印使用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成分更为精简的叫纯净 PLA这一种品类的 3D 打印耗材。
0: 3D 打印机真的是一个挺神奇的东西啊，就是你可以把孩子天马行空想象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打印出来变成现实。来听到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周二早上出行8:54，我们来跟大家再来提示一下今天的实时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会有雨，到底雨下会下多大呢？我们来看到啊，在今天的时候呢，省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暴雨黄色预警，张家口的中西部、唐山的北部、东部，还有秦皇岛的南部、西北部，在昨天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降水。那么在今天开始呢，在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强降水，以上地区小时雨量将达到20到40毫米，同时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上述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雷暴大风天气。今天出门，很多地方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啊，防范降水。
1: 注意天气变化，平安出行。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全隐患。近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裕华交通大交管大队联合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常态化开通出租车进院便民接送服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

0: 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昨天呢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近期呢，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好听，城市情歌来自南方而重唱。大南方和小南方，他们的和声真的珠联璧合，他们的太多歌曲听上去都是那种，大南方和小南方就像是一个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个朋友，好像也没有那种特别让你觉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唱腔，他们更像是空气一样的存在，就是让你听着听着你就想依赖他。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孙俪带来这首《爱如空气》。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5: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5: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齐秦动力火车熊天平和许茹芸带来的蜗牛。蜗牛真的很慢，它们大约每小时只能爬行1到2米，它们是大自然当中当之无愧的爬得最慢的动物之一。但是那句话怎么说的，不怕慢就怕站，它就这么爬呀爬，但是总能够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回头看，有些朋友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成长路也像是蜗牛爬行的感觉？自己的成长不是一场狂奔，而是一次静默的蜕变，一点点，一点点的，就成长了。王心凌。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小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没有见过宁静的海，因为去看海基本上都是暑假，要去呢可能就会去到这个海滨浴场，你知道这暑假的海滨浴场呢都是非常热闹的，而只有长大了可能才会错峰去海边，才能真的见到那一片宁静的海。当然人们对风景的选择是强迫不来的，有人就是喜欢古代建筑，中式欧式，有人就是喜欢自然风景，喜欢草原，喜欢山川。宁夏是一个风景复合性比较强的一个地方，有著名的贺兰山，可以看到壮美的黄河，还有相对呢比较秀气的沙湖风景区等等吧。宁夏沙漠景观，很多朋友呢还是想去看看的。当然我一直不想把沙漠称之为风景。梁静茹，宁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6: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5: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6: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5: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西旅游全程陪伴。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天呢一闷热，又到了每天出门站在鞋柜前左右为难的时候，这厚重的鞋子闷热无脚，前口单鞋支撑不住，挑来挑去呢，清爽舒服的运动鞋才是夏日常备。那接下来我们连线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我们来听听他跟我们有什么好的分享。心源你好。
1: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乐商城常年霸榜啊健步鞋运动鞋啊，就是大家复购率啊包括这个喜好程度非常高的一款。不过呢这次呢他们家上新款了，叫做云网漫步鞋，我觉得朋友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它是比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飞织的老款更加透气更加舒服，我觉得整个的质感呢是更加适合夏天的，所以说推荐大家来试一试。关键是它版本升级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啊，依然是79.9元一双，而且如果说朋友们买第二双的话是0元，也就是说79.9元到手是两双。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给咱自己啊整一双属于年轻人的足力健。那为啥说这双鞋呢就是算得上是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呢？是因为它上脚之后真的是太舒服了，就是轻量化，而且呢高回弹，穿上之后呢就感觉双脚踩在那种很柔软但又有弹性的海绵上，但是支撑力也非常的够，就你上脚之后你真的是忍不住，你就想在地上去走，你甚至想跑跑跳跳去感受那种质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夏天穿鞋啊很怕捂脚啊闷汗啊，那这双鞋呢整双做的就是网面的设计，它叫云网漫步鞋嘛，整个透气性非常非常的强。而且呢因为之前呢飞织的那个款式今年呢变成了升级之后的这个云网的这个款式，它整个的鞋面会更加的透气，鞋底呢也比老款的我觉得轻便很多，鞋内呢也很舒适，包括呢它连那个系带那个鞋绳都很贴合你的脚，所以说我觉得你上脚之后呢你就会感受到它简直就是一双你的梦中情鞋。整个的样子呢也是很利索很简约很有运动感。男女款呢一共是有6个颜色可以给大家来选择，它这个侧面呢有那种渐变的晕染的线条，我觉得还是很适合沉闷的夏天。而且呢它那个整个的底儿的做了一个4厘米的厚底的设计，所以说就算是小个子的朋友哈，也是可以悄悄的帮你拉长你的身高的。线下呢实体店同等的工艺品质，售价呢基本上是大几百起步。那这次呢我觉得乐商城呢也算是福利力度拉满，之前呢我们的老款的飞织呢是79.9元到手两双嘛，这次呢它虽然说进行了新的升级，但是价格没有往上调，大家可以感受到更加舒适的感受之外呢也可以以非常合适的价格把它拿下，因为79.9元啊、一双第二双在立减就是0元到手，也就是说79.9元是两双鞋，朋友们一定要拍两双哈，千万别忘了。核算下来呢就一双不到40元，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双很舒适外形的又很运动的我们的属于年轻人的足力健了。而且趁着活动哈、我觉得大家一次入手两双，在这样的夏天您出门的话呢也不用到底穿什么鞋来发愁了。当然我觉得夏天发愁的事儿哈，不仅仅是穿鞋这一件哈、可能呢还有您回到家里面发现啊这个家里面的厨房啊卫生间管道里面有一种不好闻的味道，包括呢这个毛巾上啊或者是墙壁上啊有很多的小飞虫，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让人也是非常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也是乐商城销量非常高的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那种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往里面灌一些液体啊还有那种水说啊就是说可以帮你清理管道，它有那种刺激性的气味，这个没有。包括呢有些朋友说这个会不会腐蚀管道啊，这个也不会。像如果说您家里面哈这个下水道里面有头发呀，咱家的厨房里面那个管道里面有油污堵塞了等等，你把它倒进去大概等个20分钟哈它就可以见效了。如果说拥堵比较严重的话您再多等一会儿然后再往里面浇那个热水，它也是可以帮你哈去这个根除的。它在这个消灭我们的管道的细菌的同时呢也从根源消除异味，包括呢杜绝这种小飞虫的滋生。家里如果说您是属于有小宝宝的或者是您是属于养宠的家庭，这个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呢它是500克一大瓶，日常的 的维护的话，咱一瓶的可以用上个两三次。这次呢，咱们68元到手整整是5瓶，下单的话呢，再给您随单加赠两个开口器，就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平常呢，如果说您请个人上门疏通管道的话，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哈。真的是这次呢，如果说您买这个养护凝胶的话，划算特别多。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是回复给力，我觉得也可以给爸妈家里烧上，因为这次呢一下买到5瓶嘛，也不用动手去这个掏这个脏污了，就是帮大家也可以解决这个夏天的烦恼，解决这个下水道管道的这种这个飘臭味啊、小飞虫的这样的烦恼，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好的，珊珊。
0: 好的，欣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任贤齐完成词曲创作的一首《少年游》，这也是当年电视剧《隋唐英雄传》的 OST。 过去的中国风歌曲吧，你就听他写的特别容易洒脱，你听他主歌部分以双肩扛起数不尽的忧等短句构建叙事场景，而副歌呢就开始解题了，通过痴笑轻狂任我潇洒少年游的长音处理，强化情感的张力。在编曲当中，像古筝啊、笛子啊这些传统乐曲是真的非常洒脱，过去的古装影视剧的歌曲特别贴合电视剧，一点剥离感都没有。

是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画面，更是展现了美人的柔情和哀怨。从前对李玲玉的概念就是甜歌概念嘛，这首《美人吟》就是李玲玉更丰富表现力的一个作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屠洪刚，你。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图书馆发布免押金读书证办证注销及押金读者证退证须知，未办过读者证的市民，凭身份证原件或者是电子社保卡二维码，可在新馆、老馆自助办理借阅一体机上自助办理免押金读书证。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近日启幕，古风 NPC 实景巡游、花粥歌舞演绎轮番上演，还有惊艳全场的打铁花表演。庄超第四届中国石家庄五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上周末呢，在石家庄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开赛，来自全国多地的足球队伍共同开启一场近三个月的全民足球盛宴。抖音集团发布公告称，抖音近期全面升级了未成年人模式的核心引擎适龄推荐算法，这套推荐机制呢，在推送适龄内容的同时，

0: 也会过滤掉超过当前年龄段认知范围或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唱《红雨》的那个时候，孟庭苇留着长头发，戴着布娃娃一样戴着花边的帽子，林忆君短发卷卷的，眉毛画得特别浓特别粗，穿着牛仔装，就是显得很干练很帅气。那个时候吧，真的有很多歌手都特别喜欢穿水洗布，也有人特别适合驾驭这种风格，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听到的王杰。今天我们重温这首《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1: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0: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2: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0: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3: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0: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3: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0: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哦，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

0: 体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小的时候吧，下过雨之后，在家属院的一些角落就能看到一些小绿苔。过去的绿苔在地上，现在有些朋友把它们已经养在了小花盆里。那句诗怎么说的？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藓小小的，但是并不妨碍努力在萌动，突破自己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是啊，像小苔藓一样，不惧风雨，继续努力奋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歌，周华健带来这首《风雨无阻》，也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接着您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糖豆为您主持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先飞了。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生主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3: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3: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陈卓璇翻唱网络热歌《昨夜风今宵月》，以细腻的嗓音将这份甜蜜又略带惆怅的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轻快俏皮感的古风。陈卓璇《昨夜风今宵月》。为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45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虽然已经来到了中午的11:30了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每天吧，每天早上啊，一定要记得吃早饭。这跟健不健康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天当中最便宜的一顿饭了，请大家珍惜。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早饭这个做多了吃不完嘛，家里人呢会专门用一个罩子把饭罩起来，防止苍蝇飞到屋子里落在食物上不卫生。谁还记得那个罩子叫什么吗？饭罩子、菜罩子，基本上就是做成镂空的那种啊，就是为了防止苍蝇、虫子之类的。也是奇了怪了，那苍蝇见门缝就钻，但是你把窗户全打开之后，它还死活飞不出去，这事整的。有一天我甚至琢磨，你说苍蝇不会是在屋里演给我看的吧，就是不愿意出去。进来的时候嗖的一下进来了，出去的时候出不去了，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呀？后来我还问了问豆包啊，豆包说这个事儿不能怪苍蝇，因为进来有导航，出去导航失灵了。怎么回事呢？说首先苍蝇有着非常惊人的嗅觉，它的触角上看似只有两根小毛，但却分布着数千个嗅觉感受器，能闻到几千米之外的微弱的气味，所以门缝当中透出一丝丝的那个气味之后呢，就足够让它的嗅觉导航系统精准的定位，一路锁定你的家。等它在这个屋子里面吃饱喝足之后，想出去了，但是导航失灵了，失去气味的引导之后呢，趋光性的本能会让苍蝇把光亮当成出口，但是窗户是透明的呀，眼睛也没有办法识别啊，就非常容易撞上去。所以咱们中国有句话叫做跟无头苍蝇似的乱撞。

夏天最讨厌的两件套，不是高温和三伏天，就是苍蝇和蚊子。好在一年呢，我觉得有四季啊。到冬天天冷的时候，这俩非常讨厌的小玩意儿也就没有了。许多人现在就是抱怨嘛，说夏天太热了，结果到冬天的时候呢，又开始怀念起阳光明媚的日子，是不是你？以前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在冬天和夏天两个季节当中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呢？有朋友说冬天是比夏天要好过一点的，因为冷的话多穿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热，它绝对不会因为你少穿而舒适，反而你在大太阳底下会因为穿的少被晒得更加严重。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夏天准备去云南和三亚的朋友们，多涂一点防晒霜啊，那边的紫外线可不是跟你闹玩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夏天这个季节晚上睡觉之前还会选择去泡脚。其实泡脚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但是因为夏天的主旋律就是热嘛，就是高温嘛，所以可能很少有人会在夏天还会去泡脚啊。前段时间我也是爬山的时候走的步数多了一点，晚上用热水泡了泡脚，发现泡的时候啊，如果你脚不动，就只是在盆里边放着，就不会有太烫的感觉。但如果说你忽然左脚搓右脚，右脚叠在左脚上，你只要两只脚丫子一动，就会感觉到水温特别的烫。大家有过这种体会吗？你看，我总觉得说越翻腾，翻腾的次数多了，水温就会下降才对，对吧？热水嘛，越亮越凉啊。但是事实上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网上说这是由局部的温度差异所引起的一种现象，因为泡脚盆里面它热水的这个温度其实并不是完全均匀的。表层的热水呢，因为接触到空气会逐渐散热而变冷，脚周围的水呢，也因为把这个热不断传给了我们的皮肤而降温，但是处于盆底儿的水可能还保留着相对比较高的水温。如果泡脚的时候长时间的保持不动，脚周围的水呢已经降到身体比较舒适的温度了，但这个时候脚一旦动起来，原本下层温度较高的热水就会翻上来，脚一接触到温度更高的水，神经就会立马感受到强烈的热刺激，就会产生水突然又变烫的感觉。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皮肤呢，因为长时间接触某一个温度，敏感度就下降了，大脑在适应之后也就觉得没有什么了，这个时候水温变化的刺激就会重新激活我们的感受器，从而产生水又忽然怎么变烫的错觉呢？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到现在啊，夏天虽然说是很炎热，但是还是会有人选择晚上泡泡脚啊，哎，舒服舒服，松快松快。昨天刚跟我们家邻居聊过，一个就比我大一岁，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女邻居啊，说现在真的是颈椎也不好，腰也不太行，然后坐月的时候因为没有坐好，现在也是一身的寒气，说天天晚上吹电风扇都得穿着绒裤。

0: 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条公益广告，就是《家有儿女》里面那个小雨，端了一盆水出来，说妈妈洗脚，印象特别的深刻，而且我也觉得非常有教育意义啊。嗯，我们班也是几乎每个孩子都端过一盆凉水，要求给妈妈洗脚，结果妈妈就不同意。因为当时还小嘛，小孩他接触不到热水，也不会让小孩接触开水啊，那我们只能接凉水，接完凉水之后，妈妈又我不洗脚，不洗不洗不洗，去给你爸去，去去去。今天的话题就来聊一聊你跟妈妈之间有爱的瞬间。那说到妈妈，肯定也不得不提我妈。我觉得我妈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她非常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金钱在自己的孩子喜欢的事情上，而对于她自己的人生追求呢，她还也挺有自己的节奏啊。我妈其实身上有一种钝感力，这两年不是大家特别流行说钝感力吗？我觉得我妈身上就有一种钝感力，是她其实不知道别人说话是在影射她。巧了，你在那块费半天劲，她一点没有听出来是她。然后呢，她自己又会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她在找工作上啊，非常有自己的主见。真的希望全天下的妈妈们都能健康长寿。看到用户656303说了，糖豆，我近期快要过生日了，可以对我说一句生日快乐吗？啊，那就提前祝你生日快乐。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已经公布了，来聊一聊你跟妈妈有爱的瞬间。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阳光明媚说，今天中午终于有空可以听豆的节目了，这几天确实没有看到来互动啊。还有好几位朋友说今天没有开视频直播嘛，是今天暂时不开视频直播啊，今天我们的惊喜盲盒也取消一天。昨天在我们这个抖音群里面提前通知大家今天取消视频直播啊，大家也可以进群，在抖音上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看到主页的那个群消息啊，可以点击加入。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你跟妈妈之间有爱的瞬间。看到微信上一生平安说了，最近住院了，哎呀，岁数大了，绊了一脚，摔在地上，骨头就碎了，真不像年轻的时候跑步跳远一蹦三尺高。 那肯定是呀。说实话，我妈昨天，对，我妈就在昨天刚刚做了一个微创手术，现在还在医院呢。不过是个小手术啊，一说微创手术大家都觉得小手术，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只要是动刀总还觉得对身体是有一些伤害啊。嗯，好的还挺快，今天我还看我妈给我那个微信视频号还点赞呢。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你说我们是更像爸爸还是更像妈妈？有的时候大家第一眼就会觉得说，那肯定是看他长的样子啊。那性格呢？你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乐观劲儿啊，大家也会觉得说啊，豆儿有时候挺乐观挺豁达的。我觉得我这个乐观劲儿应该是随我妈了。我妈跟我说了，说你呀，你别看说我这边做手术啊，你该上班你去上班去，妈好得快啊，一个礼拜以后妈回来又能给你炖大骨头，等着喝吧你就。哎呀，我太爱我妈了。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原生家庭对大家的影响啊，大家每次一提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就会反应到啊，原生家庭给我的都是伤害。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一些观念多多少少的也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反正我就觉得我妈身上的有一股的这种哎特乐观的劲儿啊，妈没事你该上班上班去啊，妈这小手术。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太爱我妈了，可能她也是报喜不报忧，她疼吗？那开刀的那个手术不管是再小一个口啊，她肯定也会疼，但是每次打电话就说你没事你去该上班上班啊，不用请假。所以今天我也想到来聊一聊你跟妈妈的有爱瞬间。看到静静宝贝也说了，其实说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微创也是非常伤元气的，爸妈一住院真的就感觉他们老了很多。阳光明媚也说了，我们家是有三个女孩，每一次跟妈妈出去，邻居阿姨叔叔们都特别的羡慕，说哎呀，陈师傅家有三个闺女，以后就等着享福吧。我们家也是啊，就每一次说起来的时候，哎呀，你看人家那个有个女儿真好。当然不是说那个儿子不孝顺的意思。是这样的啊，你看我妈这次住院，人家一开始住院之前就跟她说了啊，大概得是住7天。就是人年纪大了之后，你说你住个院吧，你得把这几天你要在医院里度过的需要的一些东西都拿全，对吧？哎呀，你会发现住院收拾个东西，现在岁数大了以后考虑特别多。首先你就是不管咋的，像我妈喝那个降压药高低得带上，一对不能断啊。但凡喝过降压药就知道了啊，你这个降压药可不能断对儿，你不能说我今天想起来我就喝，我想不起来我就不喝，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啊。所以说大家也是时刻关注自己的血压啊。另外呢，我妈还得拿上专门治疗心脏的药。为什么说人老了健康是第一位的呢？因为如果说你不健康的话，你看着没，就她这些药光喝药喝这个水都饱了。还、吃什么饭呀呢？小的时候我也是见其他的邻居家的爷爷奶奶啊，看到过的，见过有一种就是装速效救心丸的一个小瓶子，是陶瓷的，然后做成一个小葫芦的形状，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见没见过？据说那个瓶特别容易碎，但是是设计师故意设计成那样的，而且碎了之后呢，它不会产生那些细小的小渣子，就没有渣子。它就是为了让心脏病人发病的时候直接摔在地上方便喝药的，还不会有碎渣子划伤自己。当然了，这个药瓶说成本不低。我也是到今年在看科普知识的时候啊，我才看到这个说法。研究这个瓶子的人真的是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呀。看到赵赵今天也来了，他说我妈挺惦记我的，一般做了什么好吃的呀？你看我都结婚了，我都有自己孩子了，还是会专门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吃饭。

有的时候工作也忙，不去吧又怕我妈扫兴，所以会为了他那个电话，会为了那一顿饭专门请假去啊，我天。那属于双向奔赴了俩。看到好几位朋友都在微信上问这个刘伯昭这句啊，来比较典型来说一说。他说刚才莎姐结束的时候说，接下来是由糖豆主持的《星光漫游吧》，给我都听愣了。刚才莎姐还跟我说呢，因为这段时间明媛姐出门了，出差了啊，晚上依然动听的节目呢，都是由莎姐在主持，但是雕刻时光呢，他也不能落下，他也不能放下，所以说相当于他一天现在主持两个节目，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就因为依然动听后面的节目是星光漫游吧，对吧？他可能他就说串嘴了，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尤其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听他们节目，我得倒一下啊，尤其他仨有的时候一天上仨节目，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哎，我现在主持的这档节目的下一档节目到底是哪个来着？因为一天主持仨节目。刚才听莎姐说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啊，接下来是星光漫游吧的节目由糖豆主持，你别说，我想想我都觉得挺刺激。福尔摩爽说了，我太爱我妈了，我现在孩子是一岁半了，我得上班，我老公也一直出差在外，是我妈在帮我们带孩子，有我妈的默默付出替我们负重，才能让我们在外踏实前行啊。真的是这样的啊，你看现在其实有一部分人不会这么想，因为他觉得婆婆也好，哎，妈也好，给自己带孩子是天经地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尤其我们在对待最亲密的家里人的时候啊，我们反而是把最不好的一面啊，最难听的话直接就倒出来了。其实大家也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常常总是说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去给自己帮助过自己的贵人啊，拜个年呀，或者送个月饼啊，送个粽子啥的，但是却忘了啊，我们这辈子最应该感激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糯米糕说了，我妈今年70了，我都40了，周末给我闺女编了个蝎子辫儿，捎带脚也给我编了一个，想想都觉得有爱。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说40了啊，尤其我们女孩子都知道，头发越长头发越稀。就是那头发现在说还能编个蝎子辫儿，那应该是发量不少。

刘开范说了，我跟我妈属于是母慈子孝型的，哎，真好。前提是啊、哦，还有前提，前提是她不来我家看我，本人目前独居。我妈每次来看我，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儿，嫌我找不到女朋友，嫌我挣的少，嫌我花的多，嫌我不吃青菜，嫌我看手机打游戏。她来我们家之前，我至少得做3天心理建设。有没有朋友就是说自己在外面上班，或者说自己一个人住，然后时不时的呢，妈就会带着东西过来把你的冰箱填满，但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说，哎呀，真烦，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我感觉妈妈来看你之前做的心理建设也不会比你少，是不是？嫌你这个嫌你那的，其实她可嫌你了。这要不是自己孩子，谁老想着来你家眼不见心不烦的，对不对？包括我自己现在也是啊，每一次你看我妈那个做手术之前，她也是跟我遛弯，我俩一块遛弯的时候，她就说道，哎呀，她跟我说，她说真的，我就觉得说我每一次一想到你这个个人问题啊，就说这个新结婚找对象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她说我真的我都晚上愁的我都睡不着觉。我说那你就别想了呗，你就好好睡觉呗。我妈瞪我一眼，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对牛弹琴。

哈喽，小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说，真的特别心疼我的妈妈，为了我们这个家忍了很多。记得有一次自己离家出走，妈妈出去找我，我也没地儿去，后来我就回家了，比她到家还早呢。一般我们90后的小孩好玩个离家出走啥的。妈妈说出去溜达一会儿可以，以后千万别去这个汽车站火车站呢啊，那地方人多，陌生人也多，是吧？想想都后怕，借这个平台跟妈妈说一句，妈妈我爱你。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和妈妈那些有爱的瞬间。

0: 解释，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好多朋友都在问今天都是没有视频直播嘛，确实现在忽然意识到有个群特别的重要啊，提前跟大家说一下，也不会说这么多朋友这么多的疑问啊。目前我们群就是昨天刚刚开通的，在抖音上好多规则都还没有弄明白，大家如果想加一下的话也可以去加一下啊。抖音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找到我，在主页显示部分有一个群聊部分，去添加就可以了。以后我们有什么事儿，比如说开不开视频啊，或者不开视频直播的这些事儿，也会在提前在群里面通知大家啊。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再说了。那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爸爸妈妈啊，你跟妈妈的友爱瞬间，当然。

有朋友说我可不可以说一说爸爸，你当然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啊，这爸妈之间还有什么歧视吗？这是其实我从出生到现在我也想过很多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到底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有的孩子特别的好啊，他是长得既像爸爸又像妈妈，他甚至平等的长得像家里的每一个人。他去奶奶家，哎，别人一看说，哎，挺像你奶奶呀长得，那仔细一看，你去姥姥家说也很像姥姥啊，对吧？哎，人家有的孩子就是会平等的像家里面的每一个人，既像奶奶又像姥姥，就是两边家族的这个一些长相上的特征他都会有啊。通过这么多年我长久的一个观察吧，我觉得相比较我爸来说，我还是长得也像我妈，然后性格你像挺乐观什么的，我觉得也挺像我妈这一点。那天有个人在抖音上就看了我妈跟我一块去吃那个潮汕捞饼的视频，这两天不是可迷那个潮汕捞饼了吗？大家都说像大月饼，其实它就是一种南方的月饼。买到好吃的之后呢，我也会跟我妈一块分享，然后也让我妈出了一个镜。我看底下有那么两三个人啊，说娘俩长得真像，说我的眼睛长得像我妈。一般在中国人传统的对长相的认知来讲啊，有这么一个说法，都会觉得说如果生的是女儿的话，会觉得他长得像爸爸，对吧？如果你生的是儿子的话呢，就会觉得长得像妈妈。当然了，咱也不是说一棍子打死啊，大部分情况之下大家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家你看到没，好像完全反着来。那你觉得你自己长得像妈还是像爸呢？当然了，我有一点跟我妈特别不像，就是我妈在夏天啊，每一年的夏天几乎都不招蚊子，但是我就特别的招蚊子。哎，我这点也是随了爹了，这么来看还是随妈好啊。每一年的夏天真的基本上胳膊腿啊就没有完好过，洗个澡都能被蚊子咬好几个包，有时候在外面遛弯只要有我在的地方蚊子就不会咬别人。所以我也觉得说是吧，以后我要找对象的话我必须加一点，必须比我更招蚊子。咱也不玩什么阴谋了，咱就玩阳谋。是不是司马昭之心我直接承认了，你也不用猜了，是不是？我就得找一个比我还能扛蚊子咬的，这样的话我才安全。

看到有位朋友叫公司啊，说豆儿你，我给你发了半天，你咋不读？后来发现我发错平台了。你发错平，你看着没？他指不定就私底下在骂我多少句了。

哪吒吃糖饼说了，豆儿，我昨天就给你发抖音私信了，你回我一下子，什么事儿？就是你穿的那个粉色的半袖的链接，你回复我，不是我这。我是从线下店里买的啊，你去找那个 UR， 我的妈呀，这还当个事儿办办的。我是从线下店买的啊 ，UR 线下店，但是我已经是好几年前买的了，现在可能恐怕都没有了。你就上那个网上搜，你大概搜个大差不差的，颜色也差不多少的啊，你买一个你试试呗，穿穿呗。因为以前呢，我觉得自己不是特别的白，然后呢，我又怕自己穿粉色显土。结果那一年呢，我就逛着逛着，我心想说咱去试试，对吧？哎，一试，这不大家都觉得说也还行啊，你就去随便找一找啊，你就是找差不多少就行，因为现在我这店应该是买不着了啊，买不着了。而且我就发现很多鲜艳的这个颜色的 T 恤啊、衣服啊，它容易掉色儿，你知道吗？而且之前我看一个冷知识啊，说在夏天你穿深色的衣服，比如说黑色的衣服就很招蚊子，但是如果说你要穿防晒衫的话，你穿红色的防晒衫其实最防晒。说到这儿，小的时候我爷爷在地里面种过一种叫蝎子草的植物，反正我看他们都这么叫啊，一直从小到大一说被蚊子咬了就抹点蝎子草，那个叶子就是把它的枝叶碾碎了，把里边的汁儿挤出来又涂在这个被蚊子咬的那个包上啊，我就抹那个管用。其实你看我们单位招蚊子的人，就夏天招蚊子的人其实不少啊，也有人给推荐过花露水、风油精，还有那个泰国的那种青草膏。我感觉啊，可能是个人体质问题吧，用在我的身上效果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人家有人用花露水啊，人家就还挺好的，还挺能防蚊子的。反正你看吧，就花露水在我这儿主要起到一个香水的作用。以前大家不都说段子吗，说价位最低的香水就是 Six God 是吧，六神花露水吗？这下段子真有可能是事实了。你知道花露水到底是什么花的花露吗？它为什么要叫花露水呢？今天我就来跟你唠唠这个事儿。虽然有一些花露水里面啊，它确实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因为植物精油是比较好的东西啊，从植物当中萃取出来的啊，那提炼出来那都是好东西。但是这个名花露水这个名啊，应该跟具体的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啊，说花露这个两字很有可能只是取自欧阳修的词，花露重，草烟低，人家木莲垂，欧阳修的《阮郎归·南园春半踏青时》里边的词儿啊，可能就是单纯觉得好听吧。国内最早的花露水是由国外的佛罗里达水改来的，就是一种香水。我觉得小的时候闻过的最好的味儿，是妈妈给往身上铺的痱子粉的味儿，非常好闻。我觉得痱子粉的味儿非常的好闻，就是妈给你铺的时候千万不要张嘴啊，眼睛也闭上。

看到你这位朋友说，豆儿，你有没有发现我应该是一个多礼拜都没有来咱们节目互动，也没有听节目了，啊，是吗？你干啥去了？没有跟我请假？开个玩笑啊。他说，这不是孩子们放暑假了吗？然后我们就带着小孩说一块儿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不是研学旅游去了吗？这一路上啊，秦皇岛的调频是 106.4， 到了葫芦岛就找不着你们了，更别说大连了。哎呀，你都不知道，在外边旅个游，把我孩子给急的，因为听不着你的节目，天天嚷嚷说早点回来吧，早点回来吧。你们是自驾游出去的是吧？对，你出了省之后要想找肯定是要难了啊。但是所有的网络收音机也都是可以收听的，只不过说你可能得把手机专门拿出来给孩子听收音机。但有的时候吧，这小孩听着听着收音机，因为我们广播有一点好处啊，它其实不影响你去干别的，它可能时不时的在刷点别的在你的手机上。好孩子这位朋友说，刚才豆儿提到的泰国的那个青草膏，我手腕疼的时候稍微抹一点，我感觉还挺好用的啊。手腕疼的时候抹呀，它不是止痒的吗？妞妞妈说了，当了妈以后大部分的心思都花在了孩子的身上了，忘了我也是别人捧在手心里的孩子。不过我好像跟爸爸的关系更加亲密，我也有个哥哥，我妈更喜欢我哥一点，反正都有人稀罕就行了呗。其实两个孩子的家庭啊，父母想要一碗水端平其实挺难的，我们自己也会有自己更加喜欢的人，对吧？所以我现在还比较能理解这件事情，也许父母并没有觉得他们是偏心，只不过我们自己是个孩子的时候总感觉两个孩子啊，要想做到100%的公平还挺难的。强子今天也来了啊，他说印象当中跟父母没有特别亲密的一些行为，就是很正常的上学放学上班下班，然后就到了结婚生子，父母给帮着带孩子，过节就拎点东西回家去看看父母，时不时的去双方父母的家里吃饭，也就好像没了。所以说男孩对父母的需要其实就那么几年，用我妈的话说，有的时候都感觉这个儿子啊是给别人家养的，女儿才是自己家的。我妈还说了，怎么跟那个封建社会不一样呢？

用户861485 说了，花露水是可以喝的，还挺好喝，喝完了很精神。哎，打住吧，我可没说过这话啊。你像之前，商城里边卖的那个玫瑰的那个精油那个水是吧，其实说主打就是安全到什么程度啊，也可以喝，你要误食了也没有关系，但你不能直接照脖子上就一痒就开始就喝，那不是喝的东西呢。用户852437说了，在相貌上比较像妈，但是性格像爸，妈妈好看，爸爸脾气有点不那么好，爸胃口好，但是这点我不像他。你的妈妈好看，你像你的妈妈，然后你的爸爸脾气不好，你还像你的爸爸，在外边又不吃亏，爸爸的胃口非常好，吃的很多，你还不像你爸，你咋这么会长呢？摇一摇说了，还记得我20多岁的时候，妈妈就经常跟我说呀，不想让我嫁得太远，现在结婚10多年了，孩子都俩了，天天去娘家蹭饭，妈妈一句怨言都没有，两个孩子跟姥姥也特别的亲，真的很感谢妈妈对我们这个小家的付出。泼出去的水没有泼出去，还带了个桶回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父母，你跟妈妈或者说你跟爸爸之间特别有爱的瞬间。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考考你，千金一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这还不简单，两种解释，字面上指的是有很多财富，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对别人家女儿的敬称。
2: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但是千金在古代其实指的是少年。
4: 说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神童叫做谢斐，他从小聪明过人，十岁就能吟诗作对，写文章，而他的父亲谢庄也是非常的喜欢他，逢人就夸赞自己的儿子。根据记载，庄有土山赋诗，使斐命篇，斐蓝笔便就，意思是啊，父子俩去游山玩水，看到眼前的美景，谢庄突然心血来潮，命令自己的儿子写一篇命题作文，结果呀，谢斐也是不负众望，一气呵成，下笔如有神。谢庄的朋友偶然看到了这篇文章，说贤子足称神童，父为后来特答，意思是大哥呀，您这儿子那简直是神童啊，将来一定是能够发达的。听完此话，谢庄欣慰地摸了摸谢斐的小脑袋瓜子，说真武家千金啊，意思是哎呀，真是我家好大儿。于是从南北朝一直到元代，千金呢都是指有才华的男子。直到元代作曲家张国宾写了一篇杂剧，叫做薛仁贵荣归故里，里面说我则是个庶民百姓之女，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稳便。从这时候开始，千金小姐这个词儿才流传开来。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7: 喂，金钱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7: 喂，健康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7: 喂，亲人，你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7: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9: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4: 1024乐山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5: 世界很吵，
7: 心情不好，
16: 请锁定 FM 1024。

0: 音乐广播午间道，你会发现
1: 快乐多了，
0: 烦恼
1: 就会逃跑。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5午间道，我是糖糖。今天来聊一聊你跟父母之间非常有爱的瞬间啊。无名氏这位朋友说，我跟我妈更像，我妈减肥我也减，结果双双都减不下来。那说明咱家平常吃饭还是条件不错的啊，应该一直吃的都挺好。夏日葵说了，大双眼皮儿，高鼻梁，饱满的嘴唇，瓜子脸，说的是我爸，而我长得像妈，括弧我也是女儿，不随爹。那不随爹不随爹呗，那就随妈呗，那像咱妈也有像咱妈的好处啊，对吧？比如说那给一个机会你自己说说呢，我也不是了解他妈妈是个什么样人，是吧？比如说那个长相上面不随，那性格上呢，是吧？你看我妈其实性格也挺好的。还有 Nino 这位朋友啊，这个说了一大堆，写了一大堆字儿啊，他说我不绝对长相上哪里像爸妈，但是村里人都说我长得像我爸，尤其是外边一笑啊，肯定就知道是谁家孩子了。不过我同学们说我长得像妈妈，反正现在我就觉得吧，我妈的各种不良体质我都遗传了。我喜欢的零食我妈基本上也都喜欢吃，我妈过敏的东西我大概率也过敏，我用的奇奇怪怪的药物觉得有效的用到我妈身上大概率也是有效的。反正我妈各种偏方们治了大半辈子的严重的灰指甲，被我试过觉得不错的几块钱的药膏也给弄得差不多好了。这大段文字给人一种感觉啊，过程是非常非常坎坷的，但是结果还是很好的啊。还有 WY 这位朋友说，都是我长得吧呀像我爸，但是我妈妈真的特别的温柔，脾气也很好，这点没像我妈，我觉得还真是有点可惜了的。我闺女就像极了她爸，我老公大眼睛双眼皮儿，眼睫毛还特别的长。我闺女刚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公就趴在婴儿床上看她闺女，我闺女眼睫毛又长又密，我老公还问我呢，要不要把闺女的眼睫毛剪一剪。我说咱就见过接睫毛的，你看谁家往下剪睫毛呢。孩子睁开他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看你两口子的时候，别把自己再扇感冒了。

0: 近日新闻上有位朋友用户6329982说了，跟母亲记忆最深的事儿是父亲走后，妈妈在我这儿住，痴呆之前说的一句话，说要不我给你200块钱吧。我说哎呀，你在我这儿住，我是你孩子，你还给我钱，我不差你那点钱。母亲说你拿着吧，等我老了你管管我，钱我没要。在母亲痴呆4年期间，我做到了一直照顾她，直到她去世。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作为孩子的话，我也不留遗憾了。想起来刚才收藏的来自咱们的听众小薇的一条啊，他说妈妈对孩子的爱就是无私的呀，生病住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告诉你，医院里面照顾他，他还怕你累到他。妈妈离开我已经将近12年了，以梦为马，说我妈妈心思特别的细，有的时候我不经意间说的一些小小的小细节的那种小的要求，她都会记在心上，然后悄悄地给我准备着，在我不知道的某一天还给我一个小惊喜。关到妈妈今天也来了，她说我和我妈家离得特别近，就隔着一条马路，步行5分钟。以前关到爸爸不在现在的科室，我们一天2顿饭都去我妈那吃饭，总是感慨哎呀，真的不远嫁是真的挺幸福的。当然在这儿也表扬一下我老公关头爸爸，隔三差五的买点肉啊菜啊，就给我妈那个冰箱填得满满的，不填满下回再去吃的时候该交伙食费了啊。可乐不加冰说了，这不巧了吗，正在去找妈妈吃饭的路上，今天妈妈给做的打卤面。何一信成说了，长大了才知道赌气和不吃饭只对妈妈有用。以前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做节目啊，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做着做着，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你就会发现再次提到跟父母有关的话题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留言它不是煽情啊，是觉得充满了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时不时的我们也来聊一聊跟父母有关的话题，今天是不是下了班之后吃完饭以后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12点27分，今天的午间道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在这里，
11: 有你更精彩。Welcome
13: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4: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15: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7: right here，
18: 我们给你更多。
19: We give you more，
20: more，
16: 最热门、
21: 最新鲜、
22: 最经典。
23: Classic，
2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5: Join us，
26: it's time to get high，
27: 步履不停，
16: 音乐不止
28: ，nonstop。
2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9: 不止音乐
30: ，More music。

张远的一首《壁上观》，这首《壁上观》被很多的歌手在不同的场合翻唱过，或者是发行过录音室版的歌曲单曲，看得出来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受欢迎。那今年在歌手舞台上，张远的这个版本的《壁上观》又一次引发了两极争论，大众热捧，专业磕评。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音综上的一个封神级的舞台，来自张靓颖和陈楚生的合作，之前也有推荐过给大家。这首歌曲发布之后呢，在音综上表演过之后啊，有很多尤其是学院派的学生就纷纷的在网络上面进行挑战，因为确实是一首很有难度的作品，改编自门尼的原作，两人的演唱技术相当的过硬，全程零瑕疵完成高难度挑战，更是呢在这首歌曲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视觉和叙事上也实现了音综的审美跃迁，被广大的听众以及乐评人都评价相当高的一个版本。来听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

0: 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4: 音乐 so hot。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 阴天、雨爱、恋人、讨厌、街角的晚风、春娇与志明、读心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在乐队的夏天舞台上，回春丹的无心之举却成功把自己的乐队成功的复活，也让这首歌真正的传唱开来，成为了各大音乐节的热歌之一。这首本是为了纪念去世的前辈所作，反而成为了很多喜欢摇滚的年轻朋友的自由宣言。在歌词当中提到的烂摩托，反而能让更多的人去共情，似乎在激励着很多人勇敢地去打破自己的舒适圈。

去外面看看，去感受自由的人生，去享受自由的人生。这首英伦摇滚框架下的叙事歌曲，温柔且充满着力量，一起来听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知音1953东广场即日起至9月30日持续举办的夏日马戏团文化艺术市集，每天17时至22时开放，引入了雕塑、非遗手作、潮玩、香薰制品、宠物文创以及精品咖啡等多种业态。近日，由中车唐山公司精心设计改造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在福建省武夷山站正式首发启程。列车共计8节车厢，运用载客291人，规划5大差异化主题空间，适配不同出行群体需求。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于8月1日起实行。提醒大家，8月1日之后办理贷款，务必仔细核对完整综合年化成本，留存公示凭证，理性借贷，依法守护自身的金融消费合法权益。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昨天全面升级。新版的小团在用户提出需求之后，可以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近期，北京、上海等地茅台直营店已将53度500毫升飞天茅台售价提升至1719元每瓶，高于安茅台平台1639元每瓶的售价。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高中组总决赛上周末进行，保定一中4-0战胜重庆29中，获得女子组冠军，前锋董子嫣荣膺最佳运动员。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

0: 外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

一首老歌很经典，来自郑秀文《终身美丽》。有人说没人可以终身美丽，除非她是郑秀文。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是一首新歌上线，这是好久不见的陈伟霆啊，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其实陈伟霆也是一位歌手，他的全新国语单曲正式上线。这一首歌曲呢是路虎的词曲创作，并且担任了制作人。整首歌曲的曲风就是那种 City Pop 啊，传递出来很轻松愉悦的都市感。陈伟霆慵懒醇厚的声线裹着都市情愫，将一段执着又清醒的爱恋娓娓道来。来听陈伟霆的新歌《乐此不疲》。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张杰的一首《剑心》，这首歌曲是《古剑奇谭》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之前有提到陈伟霆的新歌，那作词作曲以及制作人是陆虎。说到陆虎和陈伟霆两个人的缘分，其实就是始于2014年的《古剑奇谭》了。时光流转，后来他们两个人呢在综艺里面重逢，重燃了默契，促成了这一场深度的音乐联手。说到陆虎，我想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下面这首歌曲。在冬天的时候，下雪的时候，这首歌曲绝对会被大家提起，播放率极高。这也是陆虎自己包揽作曲、制作及演唱的一首作品，是一首电视剧的 OST， 很忧郁的声线非常贴合歌曲里面的那种遗憾和宿命的底色。后来歌词当中的一句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也被看成是陆虎从2007年选秀失利到幕后蛰伏的生命独白，从而也赋予了这首歌曲歌红人更悲的现实穿透力。来听陆虎《雪落下的声音》。

雪落下的声音，路虎。路虎好像是从这首歌曲开始呢，一下子变成了就是一线的歌手，一线的制作人，很多人通过这首歌曲认识到他的才华。其实就会发现，其实他也是真的通过这首歌曲找到了一条自己音乐创作上的路，就是做古装剧的影视剧的 OST， 特别会写那样的旋律，很入心入耳。下面的一首也是电视剧《周生如故》的主题曲，同样是路虎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曲调带有那种磅礴大气的感觉以及伤感在里面，搭配着演唱者张碧晨的声线，充满故事感。来听张碧晨《如故》。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0: 哎呦，这次唱的挺好的，没抢拍，嘿嘿。
1: 刚听到的这个小镇姑娘的版本来自陆虎、苏醒和姚正，当然最后也听到了陶喆的友情出演。很多人说再次看见他们三个人唱起这首歌，就仿佛看到我们自己的青春。在2007年，他们在快男舞台上唱着青春勇敢无畏，那如今听到再唱起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当中则透露着面对生活的从容和坦然。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聊一聊陆虎的创作。下面的这首歌曲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这是他作词作曲送给好朋友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歌名叫《黄小花》，歌名呢源自于黄雅莉歌迷对于黄雅莉小花的昵称。轻快简洁的校园民谣为基底，融入说唱元素，描绘着少女成长的心理。来听黄雅莉《黄小花》。

0: 来，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1: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我哭了，我又哭了。
2: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
1: 妈，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
3: 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4: 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

这首歌同样是路虎的创作，来自陈楚生、王栎鑫、王铮亮、苏醒、张远、路虎合作的《像你这样的朋友》，一个登上春晚的版本。那今天的所有和路虎相关的创作以及他的演唱就到这里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进入到暑期。石家庄古滦水上市集每天16点到21点开放，市集并没有集中的设置在一块广场上，而是利用清水栈道跟临水的景观，将摊内沿河铺开，让游客在散步观景的同时，自然地融入到消费的氛围里。正定256医院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公告发布，即日起开始报名。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要求所有的感冒领口服制剂说明书统一增加，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强制性标语。近日，附属医院第一医院联合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为一位心衰患者完成了仅75克的人工心脏的植入手术。这颗人工心脏是完全国产自研的全磁悬浮辅助装置，整机仅仅75克，也是目前尺寸、重量均最小的人工心脏设备。那目前呢，人工心脏在患者体内平稳运转，患者恢复良好。日前，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这两所大学将两校的校友企业拉进了同一个科创朋友圈，集结了100余名科创校友对接资本，引发广泛关注。近日，网红博主李耀德将西藏文旅颁发的50万元奖励当中的10万元捐给了嫣然天使基金，用于贫困家庭纯恶劣儿童的手术治疗。李亚鹏昨天回应，感谢李耀德。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达到50毫米，或者是六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以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

0: 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那一年林宇春的这首《下个路口见》，令太多人一下子肯定了他的创作实力，是因为我们都找到了那份藏在轻快旋律里的松弛共鸣。歌曲里面唱东京下雨淋湿巴黎的浪漫意象，把跨时空的思念融入到日常里面。也许你也曾经和自己爱的亲人或者是恋人在不同的城市奔忙，但是想念跟见面的念头从来没断过。而只要有下个路口见的期盼，所有当下的努力也都变得更加值得跟幸福。时间来到14: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1: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0: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2: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0: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3: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0: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3: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0: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哦，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慧美的这首《解脱》里面的释然感是足够动人的。失去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情绪上的黑暗痛苦，但就像是即便我们枯坐到清晨，阳光就会替房间开了灯一样，在历经了无数的深夜反复拉扯的情绪之后，我们会突然从自我内耗里面走出来，会接受在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有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的现实，转身擦干眼泪，就能够再次看见身后那个依旧辽阔的世界。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14:24，这里是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现在呀，天很闷热，又到了每天出门站在鞋柜前左右为难的时候。厚重的鞋子闷热捂脚，浅口的单鞋支撑不足，挑来挑去，清爽舒服的运动鞋才是夏日的常备。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爷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老听友呢可能都关注过，就是乐商城常年霸榜的一款飞织健步运动鞋，现在他们家上新款了，叫做云网漫步鞋。新款呢它会比老款更加的透气，更加的舒服，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的面料和材质更加适合夏天，也推荐朋友们来尝试一下。关键是这个版本升级了之后价格没有变，79.9一双，如果说朋友们买第二双的话它是0元哦。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咱自己啊年轻人整一双足力健。为啥说这双鞋算得上是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呢？是因为它跟那个足力健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你上脚之后你立马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很轻量化，而且呢底部属于高回弹，你穿上之后呢双脚就好像踩在那种非常柔软又很有弹性的海绵上，就你穿上之后忍不住你就想走动跳动跑步，就感受一下那种回弹带来的舒适感。最重要的就是夏天穿鞋，很多朋友说很怕啊这个捂脚啊闷汗啊脚不舒服啊，那这双鞋呢它做的就是网面的这种设计，透气性非常的强，包括呢升级之后整个鞋面的透气性也会更强一点，整个的鞋底呢也会更加的轻便，包括它那个鞋绳鞋带就是更加的贴合脚型，我觉得你穿上之后你去感受一下，你也会认定它就是你的梦中情鞋。样子呢也挺好看的，属于那种简约利落的，就很有运动款。男女款呢一共是有6种颜色，再加上它侧边呢有那种渐变的晕染的线条，我觉得还是很适合夏天的。4厘米的厚底设计，就算你是小个子的话也可以帮你悄悄的拉长身形。那线下呢实体店同等工艺和品质，售价呢基本上是大几百起步，这次的乐商城属于福利力度拉满，价格只要79.9，而且朋友们买两双的话第二双是0元哈、哦，就是朋友们一定要拍两双，核算下来一双不到40元，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朋友们就可以下单看到这双舒服的属于夏天的运动鞋了。趁着这次活动很合适哈、啊，大家可以直接入手两双，这样的话您出门的话，您出去旅游，您出去通勤就不用为穿鞋而发愁了。但是呢说到这个夏天发愁的事儿呢，不仅仅是这个闷热哈、啊、这个不舒服，其实呢还有就是因为夏天呢天儿比较热嘛，我们的下水道啊包括厨房的卫生间的这种管道很容易飘臭味儿，再加上还有这种小飞虫，有的时候让人觉得还挺腻歪的。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朋友们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款凝胶呢就是没有刺激性的气味，您倒进去之后呢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如果说您家呢属于这种轻度的堵塞，比如说头发油污堵塞了，只需要灌进去大概20分钟啊，它就可以就见效了。如果说您家呢属于这个比较重度的这种管道堵塞的话呢，就是稍微等待的时间长一点，最后呢再灌入一壶热水，也是让你的管道立马哈就是非常的畅通。那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呢，也从根源上帮您家去消除异味，杜绝这种小飞虫的滋生。如果说您家里属于养宠的家庭，或者是现在家里有小宝宝的话也没问题，也可以放心来用。一瓶呢是500克，日常维护的话呢大概一瓶能够用上个3-4次左右，今天价格是68元5瓶，而且只要您今天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这样核算下来的话一瓶也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如果说您找人疏通的话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这次呢就是给到大家属于低成本就可以养护您家的管道。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咱也不用再动手去掏那些管道里的这个脏泥呀、污垢哈等等，只需要倒进去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帮您解决下水还有管道的烦恼了。赶紧回复给力来进入到乐商城来看一看吧。好的，圆圆。
0: 好的，新源。那如果说你想要来买到他们，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来逛一逛来选一选了。

风暴。环球金曲。动画电影《埃及王子》主题曲，两位超级天后惠特尼·休斯顿和玛丽亚·凯莉各自拿出自己最佳状态，歌声直击心灵，只要心存相信，就一定会创造奇迹。《埃及王子》，When You Believe。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5:35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今天我们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哈，我们惊喜盲盒本周的奖品依旧是一个能够录音的像小收音机一样的小挂件。那如果你想要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然后弹出链接之后，在链接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进入到奖池被抽到了之后呢，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打电话给你，然后就可以来领取我们的这个小奖品了。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总会觉得日子是日复一日的在过的，变化不多，起伏不大。但是呢，如果在生活当中能有一点点类似的小幸运啊，小确幸的事件发生，也能够增添一些乐趣。那希望今天幸运的那个人会是你。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欢迎你的参与。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5: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4: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5: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4: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广岛之恋，莫蔚的沙哑跟张洪亮的深情相互缠绕，把只要今天不要明天的清醒跟沉沦唱进每一句旋律里面。那些在爱里的短暂失控，明知道要分离仍然要伸手触碰的人，总能够在歌词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哪怕最后只剩下回忆了，也敢坦然地承认曾经在爱恨消失前认真地爱过一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那英，这首《默》。

那英的这首《默》唱的是爱而不得的沉重的心事。那英用她沉缓的厚重的声线在我们耳边轻声讲述了一段私藏多年的往事，那些到最后都没有能够说出口的疑问只能够留在了浩瀚的沉默里，而那些在爱里面不肯放手却又无力挣脱的时刻也都被轻轻地安放在了这首歌平缓的旋律当中。时间来到了15:55，今天乐随心动就暂告一个段落吧，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00元。

进入商城下单。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各位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6，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聊聊收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你看啊，这个每家每户都有很多的柜子，有些家庭呢柜子打了一整面，可是住进去之后呢，还是发现啊，孩子的车子啊、行李箱啊、换季的被褥啊、清洁工具啊等等等等吧，要么堆在一个角落，要么塞在柜子里面再也没有拿出来。我们今天不聊啊我们应该怎么设计家里面的收纳这些问题哈，我们聊一聊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名词，叫做八百库。这个八百库呢是由设计老师严英俊创作的啊，不管您是准备装修还是改格局，我们来听一听，看看八百库这个能不能用到咱的家里。首先，什么是八百库呢？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哈？有些朋友跟我分享过，就说八百库啊，好像就是一个收纳的柜子吧。其实不然哈。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咱们家常规的柜子进深是300到600，只能放一些衣服、鞋子这小件儿的物品，但是大件儿完全塞不进去。而专门的储物间呢，比如说半个房间或者是一个房间哈，太占空间了，小户型根本做不了。那八百库这个进深的黄金尺寸哈，不大不小，刚好可以让人轻松的走进去拿取物品，又不用占太多的室内面积，这就是八百库的由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柜子哈，而是一个集中式的大容量的储物的一个空间，也是对于家居收纳逻辑的一个重新的梳理。比如说藏八漏二这个原则，很多朋友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是把80%的杂物把它藏进去，只留20%的一个陈列。而八百库这个关键的点呢，就是它可能只占了1-2个平方米的这个角落，但是呢它是打开门你可以走进去啊，甚至可以360度的转一圈，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左右和后所有的这个区域啊，包括门上挂着的啊，都可以收纳我们的物品。当然了，这样的一个物品柜啊，你怎么收纳怎么摆放啊，还是有讲究的。不知道您有哪些家装的收纳的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北京时间16:18，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看到了

风忧的留言哈，我们石家庄的听众朋友，他说了，他说刚从家具城出来，然后就准备归置一下家里的东西，就听到收纳这个词儿了，就想买一个货架，然后把家里的东西都归置到货架上，然后就是，但是有一点问题啊，就是货架放到客厅有一点突兀。确实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八百库呢，它其实算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哈，但是大多数的场景下哈是用于我们没有装修的，因为你可以考虑一下空间啊，放在客厅和餐厅中间的区域，或者是我们进门的玄关那个位置哈，而且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柜子，也不太好买，也不太好打造哈，唯独是你在客厅的区域如果把八百库遮起来的话呢，也有一点突兀。但是你刚刚说到了这个货架哈，我在想不知道您家的个装修风格，如果说我们家里面选的是工业风的话，那一点问题没有啊，特别适配。但是如果家里面是奶油风啊，或者极简风啊，甚至是欧式中式的哈，那这个得花些心思了哈。我通过有一些社交媒体也看到过货架的改造，比如说我们买一些这个在货架方面呢，这个可抽拉的这个抽屉，抽屉的款式不一样，搭配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建议您可以再做一做功课哈。我个人认为货架还是非常方便的，又好清洁，价格也非常合适哈，而且一目了然啊。最近也是看到了很多的博主在直播的时候，后面都是货架的，设计的款式也非常丰富哈。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做一个收纳的话，这是还非常方便的，但是解决放在客厅的这个问题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出谋划策，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我们接着回来说一下八百库吧，我们刚刚提到了它的概念，我们接着来说一下落地的方法啊，也是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关注的。首先就是选对位置了哈，我们刚刚说这个八百库啊，它其实适用的地方很多，它唯独可能不太适合客厅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哈。那它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是利用闲置的一个边角，比如说你不用的地方，不活动的地方，不显眼的地方哈，首选当然是入户的玄关了，因为一进门就可以收纳杂物哈。你看很多的新房子都是这么设计的。其次是餐厅的侧边，走廊的尽头，阳台的空白处，厨房的空余的墙面，就是这些平时我们用不上的很鸡肋的空间，刚好可以改成八百库哈，变废为宝嘛，你看多好的一个选择。再有就是尺寸方面了，就是建议大家哈，这个虽然我们要牢记净进深不低于800，宽度不小于900，其实呢怎么理解呢，就是进深不够，你人进不去嘛，你拿东西费劲儿嘛，进深太大了，就不叫八百库了，就叫这个储藏室了哈。所以就是你只要是你可以根据家里面的这个调整啊，我们能进去，能转开身儿，然后能拿取东西方便，那个胳膊不会来回碰就好，不用盲目做大，够用就可以。再有就是内部的结构了，其实关于内部的结构啊，也有很多细说的方面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我们来细说一下我们的内部结构应该怎么设置。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2，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刚刚说到了800库的一个设计哈，也提醒到了我们应该选对位置哈，位置是利用我们的积累的空间。二呢，尺寸哈，这个我们需要这个记牢的一点就是，净进深不低于800，宽度不小于900，当然也是可以灵活的切换一下哈。但是如果做的太大了，那就是属物的一个空间了啊，不是800库了。太小了的话，你拿取东西不方便，够您转身，然后呢，胳膊不要来回碰到就可以。再有就是内部的结构了，灵活比固定肯定更实用哈。所以呢，推荐大家做那种可以调节的金属的置物架，层板的高度随便调，大件的推车啊、行李箱啊都可以放，小件的物品啊、衣服也能收纳。后期呢，如果您想调整啊，也不用拆改，内部多加几个挂钩、分层架呀、清洁工具啊、小物件分类挂放，再预留一个电源插座，能可以把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吸尘器充电啊这些都放进去，细节拉满，日常用着才顺手。其实我觉得关于这个800库的设计是非常灵活的，首先它这个空间是放在我们家里面的积累的角落，其次是它非常适配的是小空间哈。当然我也见过那种大的空间的一个等于算是放大的800库的一个设计吧，因为它是隐形的啊，你是人可以进去的，有点像步入式的衣帽间，是三面环着的。但是其实呢，对于800库的这样的一个归纳设计是非常讲究方法的。网上有非常多的一些分享啊，比如说800库我们怎么去归类收纳，800库我们怎么挂，以及800库的这个挂钩啊，我们怎么调节啊，大家也可以自行来搜索一下。啊，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尾号是51505留言啊，他说这个外观怎么做呢？其实外观我们可以做减法嘛，毕竟我们在里面也没有那么复杂，外观呢就是做一个门，关门就是墙面，开门才是储物间哈，所以建议大家隐形门的设计是放到第一位的，然后还可以推拉门，就是你的颜色和家里面的墙面柜体保持一致就可以了，不用做太复杂的造型啊。关上门，你让它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收纳区，看不出来是一个房间，就是既能保证它的收纳力哈，又不破坏家里面的整体的装修的质感，简约又大气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刚刚那个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家放在客厅的区域啊，那可以把这个800库设计到这个阳台里面，其实它里面就是一个这个货架的这样的一个装饰的装修的方法哈，只不过就是门方面我们可能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哈，就可以让你的所有的收纳这个放置在客厅的这个区域了。如果您有很多装修的小技巧小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 Lenka 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enka Everything at One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4: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4: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0: 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回来16:4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我们在说到八百酷的很多的应用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家里面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比较鸡肋哈，我们可以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隐形门，就是跟家里面的墙完全一样，可以在客厅和阳台的区域做一个，也可以在玄关的区域，甚至是您家任何一个卧室里面还是等等的相关的地方吧，只要不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八百酷啊不用大，非常适配于小户型哈，就是您可以有一个人走进去转个身拿取东西方便就可以。它的秘诀呢在于它可以做成一个隐形的区域，它的高明之处就是你可以把家里面乱七八糟啊，或者是常用的不常用的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但是怎么放还是有所讲究的。家里面的这个鞋子啊、包啊、外套啊、行李箱，如果可以的话，包括儿童推车、露营的装备都收纳进去哈，选择在玄关的地方最好不过。所以说八百酷的设计也很适合拿到很多新家钥匙的朋友哈，在前期规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规划成一体。当然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已经装修好了，我又想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就可以选择在阳台的地方可以自己动手来搭建一个哈。网上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和小视频，我们也可以来学习一下。最后有几个误区哈，也提醒一下，就是不要这个硬做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动线真的是非常有限，就不要强行打造了啊，反而影响正常的生活。还有就是不要只注重外表轻内部，就是你光做好看的柜门，内部结构不实，最后收纳非常混乱哈，也是怎么都没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好用永远比好看更重要。三呢，千万不要盲目求大啊，并不是越大越好，超出了黄金尺寸，那深处的空间很多都是用不上的，纯纯是浪费钱。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也会发现哈，家装的本质从来不是我们选择多昂贵的材料，而是让家里面住的舒适、整洁、顺手。不管您家是装修新房还是改造老房子，我们规划一个八百酷就可以让家里面告别拥挤凌乱，住的舒心又自在。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八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发布，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贷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万元，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1: 石家庄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全面进入到实施阶段。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昨天介绍到，第九届进博会呢，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0: 近日，安徽卫视把国内首部全 AI 制作的短剧《桃花潭记》搬上了黄金档，引发关注。
1: 国际足联官方日前宣布，福德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当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
0: 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也！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10: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最近天气比较热，而且今天总感觉好像天气阴着憋着点雨，也预报着说是有雨的情况，刚才在天气当中也说到了，
1: 对，下午来上班路上掉了几滴，
0: 对，提示大家出门注意一下吧，多补充水分，喝点茶什么的，你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给力来看到我们乐商城最近上了几款好茶，还是不错的啊，可以在家里边存上一些。今天和各位聊一个话题，说到呢，最近有网友发了一个帖子，叫做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才意识到，我妈下班回家的时候真的很需要那只鸡已经解冻好了。我想
1: 有点长这句话。
0: 这话题怎么能这么长呢？他说的是意思就是下了班之后才意识到，家里边如果说把这个鸡已经解冻好了的话，妈妈会非常方便。
1: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有共情很有共鸣的一个话题，引发大家的关注跟热议啊。就是在生活的一些琐碎当中，终究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也是体会到了父母的一些不容易。
0: 嗯，
1: 比如说小时候不理解妈妈回家之后为什么总爱发莫名其妙的火，
0: 嗯，
1: 直到自己长大之后才明白，说当了工作一天之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没有解冻的肉导致没有办法马上做饭，
0: 嗯，
1: 洗衣机里边已经洗好了，但是没有来得及晾晒的衣服，这些看似这些很琐碎的事儿，就足以让成年人情绪崩溃。
0: 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大标题上面写了一行字儿，我觉得很好，能够概括我们今天这个大概它描述了一个什么场景？
1: 什么？
0: 就是哪一件家务的琐事儿是你自己亲身经历之后，才体谅到父母当年真的很辛苦。
1: 哎，
0: 知道当年那股火它不是无名的。
1: 对。
0: 今天还看到一个词儿叫热怒症，
1: 热怒症
0: 意思就是现在天气很热，
1: 心情就不好，
0: 人就心情容易烦躁
1: 啊。
0: 再回到家里，你会发现，哎，如果说这个时候另一半或者说孩子特别懂事儿，帮助你已经把很多的事儿都安排料理好了，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心情很平和，
1: 对，
0: 立马就感觉这个。

0: 怒气消了一半，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哪一件家务琐事是您自己现在才明白，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帮你一下，你会觉得非常的舒心，很安心。
1: 对，然后就有网友就设身处地的去想了一下，然后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就自己经历了才发现下班有人做饭有多好。衣服准时晾，它才不会发臭。我真的很佩服我妈过年能在家做那么多菜，我自己每天上完班回去之后就点点外卖，我妈老劝我说自己做饭节约钱，但是我真的觉得一天了，上了班回家我很累了，休息的时候我都不想出门。
0: 还有人说到了这个年纪要知道啊，这下班回到家就能吃口热乎饭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切好像都理所当然，到了自己进入到某个人生阶段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这种理所当然是因为有人在帮你默默做了很多事儿。王伟举例子说，长大之后才懂了，饭不一定要等到五点半才煮，如果早一点煮饭，爸妈工作回来早的话，就可以早一点炒菜，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等米饭煮好。
1: 对，还有人说了，长大了之后才知道啊，洗手池的那种干净无水印子，它不是每天自动刷新的
0: 啊，
1: 地上的一些头发也不是突然凭空就消失了，还有厨房油污的一些污垢啊，也不是自己它就会溶解的，还有说了，原来就算没有人惹我也会变得暴躁和不耐烦。
0: 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前面的很大一部分叫什么，之前我们节目里聊过，叫隐形家务。
1: 哎，
0: 比如说就是很小的一些事儿，你把这个垃圾扔走了之后，那新的袋子谁来套呢？
1: 对呀，
0: 它不是自动它就套好了的。还有一位网友的高赞评论说，曾经妈妈让你解冻肉，是她脑袋里已经想好要给你做好吃的，她买了配料，想着下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烹饪，可你因为看电视忘了解冻，你看着他大发雷霆，心想不就是没解冻一块肉吗？
1: 你至于吗？
0: 对，时间回到现在，当你下班回家打开冰箱看到肉是冻的，你可以选择简单吃点，但是妈妈不行，她自己怎么都能凑合一口，但是家里还有一个要长身体的小小的你。
1: 哎呦，我都要哭了，
0: 现在都想穿越回过去，抽小时候自己两嘴巴子。哎呦，
1: 但是啊，还是说了这么多，举了这么多例子，总归一句话，爱还是要互相体谅的。
0: 对，
1: 所以后来呢，我们也意识到说，做好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洗完衣服之后你去晾晒妥当，顺手把家里边那个垃圾桶啊，给它那个垃圾倒掉，然后再换上一个崭新的垃圾袋。
0: 是，
1: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隐形家务也好，或者是家务小事也罢，没有那么的耀眼，但是却能替你的亲人朋友卸下一部分的生活重担。
0: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和父母之间一样，包括家里边的成员之间，我觉得都适用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1: 对对，
0: 就是这个分担呢，它不一定代表着说规定好这个白纸黑字上面写着你干什么我干什么，
1: 对，
0: 而是说生活当中我自己看到这个活了，我就顺手给他干了。
1: 还是说说白了就是你看你有没有眼力劲儿了？
0: 对，眼里有没有活是吧？
1: 对，
0: 想问问大家，您家的家务一般都是谁做呢？一般这种隐形家务，您或者说家里的另一半是自动就能注意到的吗？哪些家务，哪些事情，琐碎的事儿，是你亲身经历之后才体会到父母当年的辛苦的呢？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聊一聊啊！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深，《光字片》。

0: 来自周深《光字片》，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电视剧《人世间》里边的好多场景。
1: 是。
0: 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家里边的家务活。春山春野说代入一下，确实是这样的。仔细想想，我其实还是和以前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我会跟我妈说：“妈，一会儿你别做饭了，我给咱俩点点外卖啊。”有时候呢，会突然买一些小零食和她一起吃，虽然很懒，但是我能找到方法可以让我们一起偷懒。
1: 哎，他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呢，你看我就是前两天在厨房里跟我妈就帮了会儿厨，因为现在天气很热嘛，
0: 对，
1: 家里边也开着空调，但是你是客厅里面开着空调，柜机什么，厨房依然很热。
0: 对对，
1: 你说你开着门吧，那个油烟都进了客厅里了，你关上门吧，那厨房真的就没法待
0: 啊。
1: 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呦，我只有我站在这儿，我才能体会到我妈每天一日三餐在厨房里边忙活满头大汗的那种感觉和处境。然后我就当时我说跟我妈买个那个，就是厨房里边放那种小电扇
0: 啊，
1: 然后放在可能放在灶台旁边，
0: 然后打开手机回了个给力，
1: 是那意思。然后呢，结果前两天我妈就让我给她拿快递回去，我说啥呀这么沉，结果一开箱就是个扇，就是个电扇。他自己买的
0: 哦，自己买了一个，
1: 对，他抢在我前面买了一个、然后呢，包括在家里边就是一些蹲地呀、什么的啊、我蹲了两次，我就觉得我这腰酸背疼腿抽筋儿的、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妈其实在家里边要是做家务的话挺辛苦的，
0: 对，
1: 你不上手你不知道。
0: 对，
1: 然后呢，当时我就当机立断，我就给家里边买了个那个扫地机器人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跟这位朋友春山春也说的，就是能偷懒咱就哎花点钱，咱也偷偷懒，让自己享享福，是吧、你挣那么多钱干什么你不花？
0: 是，还有洛洛给我们留言说，毕业以后投靠姐姐，刚开始我只会煮饭，菜等他们回来炒，后来看到他们上班太辛苦了，学着炒菜等他们回来吃，下班回家有一碗热菜，真的很幸福。还有小薇给我们留言说，我们家的家务活基本上都是我做，因为有点洁癖，其他人做我不放心，而且我喜欢做家务就当运动了。
1: 哎，这样的心态也很好啊。
0: 对，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来说说啊，生活当中一些家里边的家务都是谁来包圆、或者说是两个人怎么分配的、包括哪些琐事是你亲身经历之后才体会到、当年爸妈还是挺辛苦的。
1: 对，
0: 来听到这首歌《落在生命里的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0: 下单。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Let's go。17:1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家里边的家务是怎么分配的，隐形家务都是谁来做。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大家留言，这位朋友小鱼儿他说，我们家呢基本上是妈妈一个人的，承担的生活压力会大一些，所以说现在想跟妈妈说一句，妈妈您受委屈了，这现在呢也更多的想帮您分担一些家里的事情。确实很多事儿就是你到了这个年纪，自己当了父母的这个年纪之后，才会更了解当年爸妈的一些辛苦。
0: 这纷纷说了，垃圾桶的垃圾袋我都一次性套个十来个，防止被垃圾扎漏。他说还有不用担心家人不爱套袋的这个习惯了。
1: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大家留言同时也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到四行的声母。今天这个您回复猜歌啊，来看看，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呢，乍一看感觉还有一些规律可循。因为思达很贴心，已经把第一句歌词中间给大家断好了，
0: 是有断句，
1: 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来看看啊。还是看声母猜歌词，同时大家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一起来唱一唱。第一行呢是呢的的是呢西了的是呢，
0: 第二行西西的啊滋的吃了喝特摸，
1: 你觉得破题点是在第一句还是第二句呢？
0: 第一句吧。
1: 第一句。而且它第一句和第三句的前半句是一样的，都是呢的的是呢。
0: 声母是一样的，但是字儿它不一样。
1: 声母一样，但字儿不一样。
0: 呢
1: 的的是呢。
0: 对。
1: 你。
0: 不是。
1: 不是你。大家有思路吗？求助一下各位，你能给个提示吗？呢的的是呢，
0: 呢的是一个词。
1: 你这个提示给了的跟没给一样。
0: 那你猜猜呀，呢的它能是什么呀？
1: 你的
0: 不是，呢不是
1: 哪儿？
0: 哪儿也不是。
1: 能
0: 啊，不是。
1: 我没思路了，说实话。
0: 我看看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没有人猜出来了啊？目前还没有看到。
1: 大家还在猜，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留言，这说家里边家务活谁做？闲云野鹤说，小的时候啊，嫌夏天热，我爸就说世界上最凉快的地方是麦子地头的那个杨树荫。我妈说世界上最凉快的地方啊是厨房门口。意思是哪儿凉快你哪儿待着去。
0: 要在现在这个季节里，如果有人跟您说这句话，那真的妥妥真爱了啊。
1: 我们都念完一个留言了，依然没有朋友来打上来。
0: 怎么了？今天这个是难了吗？
1: 今天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0: 呢的的是呢，呢的它是一个词。
1: IX 发过来了。
0: 哎呀，还得是 IX， 太厉害了。
1: 还有天天年年天天也打出来了。
0: 哇，你们真厉害。
1: 我们来先听一下天天年年天天发过来的语音。
3: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妈带的是你，全部都是你，
4: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0: 唱的好好听啊，
1: 好听。
0: 但是我想说一下，第三行的那个呢的的是呢跟第一行不是一样的吗？但是它的字是不一样的，不是脑袋都是你。第二段就是是念的都是你，那不是脑袋都是你。
1: 你今天没有说之前，我之前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个。
0: 是吧？我今天一出题，我也才发现呢。
1: 听一下 I X 发过来的语音。
3: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1: 好听，
0: 好听。再听一下赵3742。
3: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脑袋都是你，全部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那城里。

0: 只为你倾心，
1: 也不错，
0: 好听，还有小薇。
2: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代表你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
1: 哎，今儿薇姐还抻了一下，念的都是你，不错啊，薇姐唱的依然很好啊。
0: 大家可以来直接发送语音就可以。之前一直有朋友问说怎么来参与互动，我特别想告诉您，您这就已经参与互动了，
1: 是
0: 啊，您就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再听一下 YOLO 发过来的语音。
3: 那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甜的都是你，想的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0: 好听。王力宏，大城小爱。不会的。

0: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暨南地区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
1: 明天夜间到30号呢，全省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依然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石家庄明天是有中雨，26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转1到2级。
1: 又到了每天出门站在鞋柜之前啊，就开始左右为难，就不想穿哪双鞋。
0: 天热，
1: 一天热，二天气多变、
0: 啊、对，容易下雨。
1: 是，而且呢，你说一些就比如厚重好穿所谓的一些运动鞋是吧？它鞋子它容易闷热捂脚、而且啊，你要穿个浅口的单鞋，它支撑力又不足。穿高跟鞋呢，走几步路咱脚又疼又发酸，挑来挑去的清爽舒服的运动鞋是夏日必备。我们乐商城呢，常年霸榜的健步运动鞋就上新款了，是云网漫步鞋。你看这名起的啊，你就知道是比老款的更透气，更舒服，更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跟您介绍，同时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先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看一看啊。关键是版本升级了，但是价格它没有变，79.9一双，第二双。不要钱，也就是说79.9，咱们到时候两双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喽。
0: 说这款鞋叫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因为上脚之后真特别舒服，轻量化高回弹，穿上之后双脚像踩在柔软有弹性的这个棉花海绵上，上脚之后你忍不住来回踩，感受那种回弹感、舒适感。最重要的是夏天穿鞋本身我们也怕捂脚，怕闷汗，整双鞋做的就是网面，透气性非常强，升级之后鞋面也是透气的，鞋底很轻便，鞋里面是舒适，鞋绳非常贴合，样子是简约利落的，很有运动感。男女款一共是6个颜色，还有渐变的晕染的这种线条，很适合沉闷的夏天。4厘米的厚底设计，小个子也可以拉长身形。线下的实体店同等工艺品质，售价基本上都大几百，但这次乐商城我们的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到时候只要79.9，第二双再立减0元。到相当于就是基本上你买一双送你一双，到手拍下来是79.9两双，合下来一双不到40块钱，性价比拉满。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趁着超值活动可以一次入手两双，夏天出门也不用为穿鞋发愁了。
1: 要说做到贴心这件事儿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一直都是致力于此啊。为什么呢？说我们之前在这个选品会上的时候，选品经理还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今年夏天呀，就家里边老是有那些小飞虫突然就莫名其妙就出来了，而且还挺多的。你看咱家里边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管道啊，有的时候就忽然就飘来一股臭味儿，还有就是小飞虫，你也不知道它哪来的。同样大家现在回复给力能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它没有任何那种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咱家的这个管道啊，像是一些比如说头发长的家里边有女士朋友啊，地上的那个就是地漏里也容易堵，还有就是油污的地方也容易堵，你用它马上就能见效，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能够从根源消除异味，而且就可以杜绝这管道里面飞这个小飞虫，母婴啊养宠的家庭也能放心用啊。一瓶是500克，日常维护能用个3到4次吧，68块钱您到手是5瓶，下单呢还再加赠2个开口器，算下来一瓶才几十块钱，10几块钱，比上门疏通一下找个专业的这个工人师傅给您疏通那划算太多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现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咱爸妈家里边也能给捎带上，不用再动手去掏这个脏污的东西，轻松咱就解决家里边的下水烦恼。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黄龄在音乐上永远有着奇思妙想，总是能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流行进行巧妙融合。在这首《小雨》里，民族、世界音乐元素与流行进行了深度缠绵。特别推荐理由：天真中带点邪气。黄龄，《小雨》。小雨

0: 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我们是大橙子。资讯热力榜和各位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和佛得角有关的，这是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当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卡布拉尔在社媒上写道，说在世界杯之前我曾接受过一次采访，当时我说在这届赛事当中进球是我的梦想，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到了赛事结束的时候，我的进球会被评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这只是我征程当中的又一步，我承诺将会继续努力训练，攻入更多进球，取得更大成就，并且继续自豪地代表佛得角出战，1%的可能，99%的信念。
1: 继续我们要关注佛得角的门将啊，他是签约了新的工作，说凭借在世界杯当中的神勇发挥，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迅速找

0: 到了新的工作。40岁的他呢，与智利豪门科洛科洛签约了。那签约现场啊，沃奇尼亚也是激动落泪。在北京时间的7月27号，沃奇尼亚呢亮相纪念碑球场。那根据了解，他和科洛科洛签约是18个月的时间，月薪呢是约2.5万到2.7万美元，这是他此前在普甲月薪大概那个时候是9000美元的3倍之多。
1: 再来说到 QQ 宠物正式回归，27号，腾讯 QQ 的消息，经典 IP QQ 宠物已经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资料显示，新版的 QQ 宠物全面 3D 化，除了企鹅之外，新增了狗狗和蒜头鹅新的物种。玩法上保留了喂食、打工等经典养成，但是取消了死亡机制，新增和好友的宠物互踩、续火花等功能。新版宠物还接入了大模型，支持性格预设。打破传统的固定反馈模式，每日输出宠物日记，让养宠体验更加沉浸。
0: 再来关注到说，最近啊，有酒店，某酒店预订平台上线了这个旅居酒店的周租、月租的预订服务。其中呢，说周租需要5晚起订，首批是在北京、上海、武汉等50多个城市落地100多家的旅居酒店。这个相关的话题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啊。那根据了解说，近年来为了寻求更加轻盈、更自由、更便捷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在酒店常住，所以有网友就觉得在酒店常住很方便啊。希望这个事儿全国推广，也有网友担忧酒店的房间空间有限，居住缺乏稳定感。
1: 再说他说十几个外省来舅舅家过暑假的事儿，好像每年都有类似的这样的新闻啊。26号的时候，重庆地表最强舅舅龚凌军来了，说连续9年接10几个外省来家里边过暑假，别人买肉按斤，他一次就买半头。
2: 好的。
1: 根据龚凌军讲说，一顿饭做6-7道菜，分2大份儿，半头猪买回来通常1个多星期，最多不到10天就吃完了，家里像过年一样热闹。不过呢，这份幸福的开销不小，龚先生回忆说，花费最多的一个暑假超过50000元。如今呢，外甥们是渐渐长大了，懂得感恩，他们呢还悄悄地攒下了9800块钱，帮助舅舅付了新车的首付。参加工作之后，也用第一份工资给舅舅买礼物。龚先生非常欣慰，说这些年的心血呀，没有白费。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夏日户外狂欢，主打18摄氏度清凉避暑和多场景文娱体验。
1: 全国多地推出了文旅智能体，上海推出城市生活智能体沪小游，服务范围呢是覆盖游前规划、购票、途中导览全流程。截止到今年的7月初，累计服务游客近2000万人次。贵州是打造了 AI 智能体黄小溪，为游客呢提供的是行程规划、一键订购、AI 伴游，还有游记生成等服务。
0: 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7月24号，年内已经有1859家国内商业银行线下网点关停，其中农村商业银行网点占比接近80%。
1: 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联合发起纪录片暑期档千部限免的活动，本次活动呢遴选1000多部经典优质纪录片，即日起至8月2号限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免费观看。
0: 德国汽车制造商保时捷昨天宣布，到2035年前将在德国进一步削减约5000个岗位，加上此前已经决定削减的约3900个岗位，保时捷在德国累计将减少约8900个岗位。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那么其中呢，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耶、
2: yeah!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刚才在资讯当中其实有提到一个事儿，就是 QQ 宠物。说很多朋友印象当中还停留在以前那个很平面化的样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关停的。其实早在8年前就已经关停了。不过在27号，腾讯全新的 QQ 宠物宣告回归，说在安卓和 iOS 端手机 QQ 打开这个功能的入口，或者说直接搜一下 QQ 宠物，只能在手机上就可以进入了。用户可以选择多种类型的宠物，包括原版的这种经典的企鹅形象，还可以给它起昵称，选择性格，还保留了喂食啊、洗澡啊、打工啊这样的玩法，但是是取消了死亡机制的，就是一直可以养着它。
1: 就是哪怕你可能不搭理它，
0: 对，
1: 能一直在那个
0: 默默的陪伴着你。
1: 说这个原版 QQ 宠物呢，是在2018年9月底正式停止运营的。
0: 对，
1: 这是腾讯推出的虚拟社区养成类的游戏。这游戏贯穿这个宠物的一个成长的全程。
0: 对，
1: 玩家呢是可以对这个宠物进行一个喂食啊、清洁呀、让他给你打工、让他去学习、让他去玩会儿游戏啊，甚至还能他这个跟其他的 QQ 宠物结婚
0: 啊、
1: 生蛋啊，还然后呢出去旅游什么的。
0: 我记得 QQ 宠物最早开始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不是初中就是小学，那时候班里边同学会讨论。
1: 您老拿这事儿在节目里边说
0: 是吗？
1: 就
0: 我之前说过吗？
1: 每次我都不记得你当时因为没有养这个 QQ 宠物，但是又想为了合群，其他的小朋友都说啊，我们养个企鹅。哎，子琛，你养的什么呀？你说你养的啥来着？你撒了个谎。
0: 养大象啊，我忘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班里边都在讨论这个，但其实我没有玩 QQ 宠物，
1: 对，因为家里边管得严，
0: 对，不让我玩电脑。后来就跟他们讨论起来，但是小朋友的有虚荣心嘛，我养的什么大象还是恐龙什么忘了。就是说这个新版的 QQ 宠物呢，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形象，包括像狗狗、蒜头鹅
1: 啊。你看人家现在这种类就多了，
0: 对
1: 了。
0: 如果说现在
1: 也有大象了，
0: 让我现在养的话，我希望养一个撸撸或者撸妹。算了，看出来思达不懂。
1: 什么？
0: 你们懂吗？不懂啊。
1: 撸撸是什么？
0: 撸撸撸妹，就是现在的一个抖音上特别火的一个小形象。 你们去。

0: 查查，可可爱了，我天天、哦、天天看，可爱看 AI 的那种。
1: 哦，
0: 但是现在这个新版的 QQ 宠物就全面 3D 化之后，不光形象上换新，
1: 嗯，
0: 包括你还可以增加一些和好友的宠物去互采，
1: 嗯，
0: 续火花，包括还增、
1: 哎、
0: 接入了大模型、支持性格预设，
1: 哦，
0: 打破了传统的固定反馈模式，
1: 嗯，
0: 每天输出宠物日记。
1: 哎，你说到这个什么 QQ 宠物，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在想，
0: 嗯，
1: 曾几何时，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养一些所谓的赛博宠物，或者是电子宠物，什么都有。你还记得还有什么旅行青蛙
0: 啊？对对对，
1: 记得吗？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类似什么瑞星杀毒软件桌面上的那个
0: 小狮子，
1: 小狮子，对，
0: 没事点点它，
1: 对对对，
0: 它起来伸个懒腰接着睡。
1: 是，包括其实咱现在这个抖音上的，
0: 嗯，
1: 咱们一个群，
0: 啊，对对对，
1: 里边不都是什么小火苗、小精灵什么的，一个意思吧。
0: 续火花的那个功能，
1: 哎，对对对，
0: 这个火花这个功能，我只跟两个人在续，就是抖音上，
1: 哦，
0: 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石头。
1: 嗯，
0: 每天我们俩续个火花，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日常的时候你会不会养一些这种虚拟的宠物，
1: 哎，
0: 不管是在哪个平台上吧。
1: 对对 对。
0: 前两天我不是休年假吗？
1: 嗯，
0: 在飞机上也没别的事干。嗯，现在飞机上它类似于比如说非常准这种 app 上，嗯，它会有一些飞机上可以玩的游戏。
1: 哦，
0: 我也是刚开始发现
1: 离线的那种，
0: 离线那种，嗯，点开之后里面会有什么俄罗斯方块，
1: 嗯，
0: 还有什么贪吃蛇，
1: 嗯，
0: 还有2048，那个游戏你还记得吗？
1: 哎，有，就那个数字
0: 有一段时间特别火，
1: 嗯，
0: 在微信上会玩，但是现在好像很少见了，包括什么跳一跳，
1: 哎，对，跳一跳，
0: 跳一跳这种也是属于比较
1: 简单的。你知道现在还有博主就专门直播跳一跳呢？
0: 现在还有，
1: 有
0: 分数特别高那种。
1: 对，
0: 这种是他一关一关玩的，
1: 我也纳闷这事儿呢。
0: 包括还有开心消消乐，
1: 啊，
0: 是吧？就很多人现在也会玩的，比如排队的时候，你实在不
1: ，Excellent，
0: 啊，对对对
1: ，Perfect，Amazing，
0: 你就说你几级了吧？
1: 那时候没玩过。
0: OK，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养过 QQ 宠物，或者说一些这种手游？
1: 哎，
0: 这种比较简单的。
1: 嗯，
0: 前两天我就在飞机上玩俄罗斯方块，好长时间不玩之后，你突然一玩还觉得有那么点意思，
1: 还挺上瘾的其实。
0: 对，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这首歌我们在车里开着车一起唱一唱吧，QQ 爱。

0: 人和人所理解这个古早游戏，它这个概念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嗯，
0: 你看，对于我们两个来说，一说到古早游戏，可能想到就是俄罗斯方块、贪吃蛇。
1: 对，
0: 今天我们直播间里，在我们两个的对面坐着两位实习生小朋友，大学生。然后我们俩问他们说、嗯、说，你们以前玩过的古早的游戏，
1: 嗯、
0: 最古早的，你给我想是什么？
1: 嗯，嗯
0: 说这个。植物大战僵尸，
1: 对，
0: 我一想
1: 保卫萝卜，
0: 保卫萝卜。
1: 嗯、
0: 但我一想，这个游戏我也玩过，但我记得好像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后面玩的游戏了。
1: 是是是，
0: 对，大家可以来说说哈，就是你以前古早的时候还记得玩过什么样的一些游戏吗？
1: 嗯，
0: 手游什么的吗？
1: 嗯，
0: 看到微信后台各位留言啊，一颗坚果，这位朋友他就说水豚、噜噜噜妹，这个四打你都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平时多刷点抖音就好了。
1: 哦、oh. ，
0: 我今天特别喜欢看那个 AI 版的噜噜噜妹，
1: 哦、oh. ，
0: 就特别可爱。
1: 哦、oh. ，
0: 还有
1: 也有可能我认识他，但是不知道他叫啥，
0: 也有可能
1: 对不上号。
0: 哎，还有胖森他说、嗯、那会儿上小学养了个电子宠物，
1: 嗯、
0: 还得给他买这个买那个、
1: 嗯。
0: 那会儿一块一个 Q 币，
1: 嗯，
0: 网吧要1块钱的手续费，省吃俭用攒了5块钱，到网吧要我1块钱手续费。说后来我就这辈子我再也不去那家网吧了。后来万象更新，就后来这个店就没了。
1: 嗯，
0: 说实话，我会说实话，我那会儿养的 Q 宠物，
1: 嗯，
0: 比我文凭都高，用心了，用心。但凡你给自己上点心呢，真是哈、啊。
1: 是，美丽说，超级玛丽、魂斗罗
0: 啊，
1: 嗯，超级玛丽确实也挺古早的。
0: 超级玛丽这个都不算太古早了。现在我前天刷那抖音，
1: 嗯。
0: 我看到有一个卖 U 盘的、
1: 哦、
0: U 盘就是你把那个 U 盘插到电脑上、
1: 哦、
0: 就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以前玩过的游戏、
1: 嗯、
0: 什么红色警戒呀、
1: 啊哦、
0: 红色警戒呀、啊嗯、还有红色警戒呀、
1: 啊哦、还有红色警戒，
0: 因为我就玩过红色警戒、
1: 哦、是
0: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啊、
1: 哎、
0: 就以前有没有手机里长存的一些游戏。
1: 唯一说到的一定要 Q 一下，他说小时候还玩过推箱子呢。
0: 对，
1: 太难了，推箱子
0: 你玩过吗？
1: 你玩过。
0: 对，小的时候古早的一些游戏、哎、推箱子，还有一些别的、
1: 嗯，炫舞 ，QQ 炫舞
0: ，LHX 说炫舞，
1: 魔兽世界，
0: 梦幻西游
1: 啊。
0: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一些和以前那玩过的一些游戏的音乐，
1: 哎，
0: 待会儿给你们放一放啊。
2: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在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5: go，Let's
4: go。
6: 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这个还挺简单的，我本来我觉得有点难度，但是我们实习生小朋友一眼就能看出来了，而且我们实习生小朋友是零六年的，就是我了解这首歌对于咱们来说应该是比较有年代感的，
7: 是算老歌了，
6: 算老歌了。所以大家来看看吧，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第一行是滋摸日西哥呢佛勒兹，
7: 对。
6: 第二行是诗乌哥呢滋伊哥勒呵，大家来猜一猜，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啊。
7: 是一首情歌，
6: 情歌
7: 是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情歌。
6: 你这个语气的意思是，
7: 我都要唱出来了。
6: 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我们来念念各位的留言吧。说到了今天这个话题是
7: 古早的游戏，
6: 古早的游戏。追梦他说行，不赖不赖，今天这歌这曲儿这话题让我想起了当年刚上网吧玩 CS1.5 的时候，当时登着 QQ， 充着会员，抽着红钻，带着 QQ 秀，听着各种伤心的歌，然后呢劲舞团跑跑卡丁车把键盘砸到烂。

0: 这是真上过网的，这是
1: 网管应该没找你事儿吧。
0: 还有胖森他说子辰没玩过那个红白机的游戏吗？说最早都最早不都是电视插游戏卡手柄玩的吗？
1: 是，
0: 像什么坦克大战啊、马戏团啊、赤色要塞啊，后来电脑的普及才有了电脑之类的游戏。
1: 还有鱼这朋友说了，说马戏团、小狮子钻火圈，这都是童年的记忆啊。叶子说的是连连看。永祥也说魂斗罗最早的。
0: 有朋友已经给我把语音发过来了，
1: 这么快是吧？
0: 我们先听听大家的唱，
1: 行。
0: 先听完唱之后，我们也准备了一段游戏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来听一听，猜一猜都是哪些游戏。先听听大家的这个回答的问题吧。这个看声母猜歌词，再来说一下啊。第一行是滋摸日西哥呢佛勒兹。第二行是诗乌哥呢滋一哥勒呵。听一下棉发过来的语音。
2: 怎么人心怪异，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0: 是的，
1: 是的，是
0: 厉害。IX
2: 怎么人心怀疑，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0: 哇，好听，真不错。还有 E 发过来的，
2: 怎么人心怀疑，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0: 他这个声音吧，就是听着又好听又有点别扭的好听的那种，
1: 是在临跑的边缘。
0: 我们听一下波波发来的，
2: 怎么人心怀疑，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1: 好听，
2: 没有
0: 有唱功，
1: 让我陷入感情漩涡。
0: 你要不唱你就都唱完，你听着多难受啊！你看，
1: 再听《风筝线》。
2: 怎么人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1: 哎，这个
0: 好
1: 听，哎，
0: 好听。还有彭杰发过来的。
2: 怎么人心怪你，犯了错，是我自由。
0: 什么？
1: 他刚才唱第一句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是喝了点儿，然后后边这第二句真是给自己唱迷路了，有点。
0: 怎么后来怎么还是不回来是什么？这还是
1: 唱乱了。
0: 还要听一下顽童放来的，他说我。

0: 好听，他这还有点自己的腔调，
1: 更寂寞。
0: 各位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曾经古早的玩过一些什么游戏，古早游戏，或者说现在手机里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小手游。张信哲，过火。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啊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的只是晃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1: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0: 其实这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2: 对，
0: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君乐总。

0: 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3: 今天刚好是聊到了游戏嘛，所以我们也就找了几个以前大家玩过的游戏的那些 BGM。 现在想想以前的玩游戏的时候其实压根没注意过它的这个配乐 BGM， 但是现在你每次在听一个某一个 BGM 的时候会很直接的想到某一款游戏，
4: 对，
3: 甚至是当时玩游戏的自己。我们来听一听吧。这个是我在2024年节目里当时播过的一段声音音频。说实话我现在在听的时候我都不太能对应上哪一个音乐是哪一款游戏了。
4: 所以接下来不是说我们来告诉大家给大家播的啊，这是哪一款游戏的 BGM， 是需要来求助于大家了、
3: 你们来听听，
4: 对，
3: 看看还能找回来当年玩游戏的感觉吗？分别对应的是哪几款游戏，听一下。

0: 这我盲猜，估计是打斗类的游戏。
1: 我感觉像那个坦克的那个
0: 坦克大战，
1: 坦克大战还是魂斗罗
0: 啊，要么就是魂斗罗啊，这个太熟悉了，
1: 这是卡丁车是吧，
0: 跑跑卡丁车。
1: 但是我一开始听这个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滑雪大挑战还是什么、滑雪的那个游戏、也是不是也很像，
0: 对，
1: 这个是魂斗罗吧，
0: 有点乱，这是坦克大战吗？
1: 到底是哪个？
0: 真闹啊！这明显升级了，真是。那、这个不用说了，
1: 这个肯定是超级马里奥。嗯，超级玛丽是吧？
0: 对，超级玛丽。
1: 后来还有那种 Switch 那种 3D 版的超级玛丽、
0: 对，
1: 那种也挺好玩的。
0: 对，
1: 这是要卖货了，
0: 这是一路畅听，
1: 这一路畅听开始乐商城了，
0: 这有点突然。
1: 我们来看看后台上大家留言的。
0: 哦，你看大家说第三个是坦克大战
1: 啊，
0: 第一个大概率是魂斗罗啊，第二个跑跑卡丁车。
1: 对，梦以隔江南，为什么说第二个是泡泡糖啊？泡泡糖是哪个游戏？
0: 泡泡糖是游戏吗？
1: 不记得了。九零后小哥说是魂斗罗、泡泡卡丁车、坦克和超级玛丽。
0: 对，
1: 应该就是没什么问题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对应的刚才说的这几个是吧？
0: 是。
1: 还有音娘花套纸、神魂颠倒、追梦、WY， 他说是魂斗罗。
0: 彭威，你俩到底玩过没有？就这几个音乐还在那犹豫。
1: 这属于玩太多了。
0: 秒听出来吧，这。我们从小玩游戏玩的少，
1: 我跟你说，玩游戏这种 BGM 你很难，对于我们来说难，很难记那么清。
0: 对，
1: 我们能记清的只有是一路畅听的音乐。哎，工作毕竟是天天以台为家，
0: 是。
1: 来吧，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今天和大家来推荐的这个也是和就是户外运动有关的，户外游戏，
0: 对，
1: 出去跑跑步，这个散散步什么的，
0: 你得装备得备，
1: 一定能用得上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是乐商城我们常年霸榜的健步运动鞋，上新款了，这是云网漫步鞋，比老款的更透气、更舒服、更适合夏天，您可以来试一试。版本升级，但是价格不变，79.9元一双，第二双呢0元，也就是说到手是买一赠一，79.9元到手是两双，所以一双换算一下多少钱呢？
0: 我以为你要问到手两双，所以是一共是四只。
1: 这个数我还是能算明白了，也相当于一双大概
0: 不到40元，
1: 不到40元、还是非常划算的。
0: 对，
1: 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看啊。
0: 是的，有朋友说这双鞋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上脚之后啊，特舒服，轻量化，它还能做到高回弹。你就想吧，你穿上之后那个双脚那种感觉，就像踩在柔软又有弹性的海绵上。
1: 是的，
0: 就上脚之后忍不住你就来回的踩，我就穿上它之后我要出门了，我要出去走一走啊，就感受那种回弹给你带来的舒服感啊。最重要的是，咱们夏天这个季节。你去穿鞋就很怕什么呀，又捂脚又闷汗，然后这双鞋啊，整双做的就是那种网面的，所以它很透气哈、升级之后鞋面透气，鞋底轻便，鞋内里呢又舒服，鞋绳它很贴合，简直就叫什么呀，梦中情鞋。
1: 是的，回复给丽姐来看一看，而且它样子非常简约，很利落，有运动款，运动感。男女款一共是六个颜色，再加上这种渐变的晕染的线条，很适合夏天，脚感很舒服，颜值也很高。4厘米的厚底设计还能够拉长您的身形。线下实体店同等工艺的品质的话，售价怎么也得大几百。这次的乐商城福利力度是拉满，只要79.9元，第二双立减0元，一定要您拍两双，核算下来一双不到40元，性价比非常高。回复给力 来看一看啊。
0: 嗯，夏天呢发愁的还有咱家里的这个下水道，为什么呀？你看那厨房啊，包括卫生间呀、啊，那个地漏里啊、管道里啊，总是突然就飘出来一股这不知名哪来的这臭味儿、
1: 嗯，
0: 甚至说你可能突然做着饭呢，就飞过来一个小飞虫、
1: 嗯，
0: 真的。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这个高分子管道氧护凝胶。它这款凝胶啊，它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所以也不怕腐蚀了咱们的管道啊。闻了之后呢，您也不用担心说伤害咱身体啊。
1: 嗯，
0: 就是头发呀，包括油污啊，容易堵塞的地方，你用它也能很见效啊。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能从根源消除异味，杜绝这个小飞虫的滋生。母婴包括家里边有养毛孩子的家庭也能放心来用哈。
1: 是的，
0: 一瓶是500克，日常维护能用个3到4次呢。68块钱，咱们到手一共是5大瓶，下单呢还加赠2个开口器，就算下来一瓶才10几块钱，就是比上门您要专门找一个疏通师傅来那划算很多了。所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咱们爸妈家也能给捎带上啊，不用再动手去掏这个脏污了，轻松解决家里边的这个下水烦恼。
1: 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就都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不是玩了一轮这个猜游戏 BGM 的这个环节嘛，稍后的时间我们再准备加赛一轮，再给大家准备一段游戏的 BGM， 以前玩过的，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啊，不要走开。这首歌是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

0: 抗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3: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3: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4: 怎么好像说这赛里木湖有一个新的名字
5: 啊？撒贝宁叔叔，我来撒贝宁湖了。
4: 这是网上最近一个视频特别火是吧？你小朋友
5: 童言童语的
4: 小朋友对着镜头说，
5: 对，
4: 赛里木湖，撒贝宁老师也没想到这个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冠名了一个湖。但是开玩笑呢，但因为大家都刷到过那个视频，撒贝宁对着镜头说你赛里木湖都没来过，那你白活了。
5: 对，
4: 但是我们这次呢，带着大家做大自然的孩子，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我们不光去赛里木湖，还去喀纳斯湖，还去天山天池。这是我们今年夏天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特别策划，依然是由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带队和大家一块出去玩。目前我们的这个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这两个团也在火热报名当中。今天已经7月28号了，暑假还剩最后的一个月，如果想着趁着最后的一个月一家人出去转一转，而且新疆这地大物博，你可能一次性很难自己完全的规划好，那就不如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块儿出发，
5: 省心省事儿啊。
4: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给您规划的行程也是绝对有含金量，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两个字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5: 回复暑假也行，回复新疆也都可以看到啊。
4: 是，
5: 尤其针对我们这趟新疆行程，这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
4: 对，
5: 有名非常有名，各有各的美。
4: 是的，
5: 赛里木湖你去了才知道什么叫12米能见度啊！这湖水那蓝到透明，而且赛里木湖非常大，你就沿着这个湖边走，驱车你坐在那个车上，你就觉得一会儿这儿是一个景，那儿就变成更美的另外一个景。
4: 是的，
5: 而且根据天气的不一样，你要坐在那个赛里木湖边上，它有一片大草坪，而且那个草坪它是沿坡而上的。在坡上的时候还有很多特别高耸的红杉木。哇，那天我记着我跟我爸妈一块去坐在那个树底下，就在那发呆，就能发呆半个多小时、你就感觉整个人的那个心境全部都变得不一样了，看那个赛里木湖啊、而且坐在那儿眼睛就跟你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一样。喀纳斯湖这儿更是了，不吃天气，湖水一天能变好几种颜色。晴天的时候你看到的它是翡翠绿的喀纳斯湖，阴天呢它是变成那种乳白蓝的颜色，更美。登上1068级的台阶，那个观鱼台，你就整片的湖面、整处的这个雪山还有林海马上就尽收眼底。非常美，美到不真实。天山天池这更不用说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就是在这儿拍到的人生大片儿、人生照片，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用它当我的微信头像，舍不得换、
4: 是的。大家可以回复暑假来看一看，玩的好，吃的好，住的也特别好。我们是4晚的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酒店，再加上1晚的和睦小木屋。 双飞八日游，7月30号和8月8号，主播全程带队，这马上也就要出发了。
5: 对，
4: 8月份还有一个团儿，所以说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行程，扫码入群咨询就可以。我们的主持人和领队都在群里帮您解答问题。报名电话是03116779755167797551。

0: 一听这首歌就感觉好像过年了，年初看春晚的时候是吧？
1: 对。
0: 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和游戏有关的话题，也一起来说一说当年玩过的一些游戏。同时我们节目当中准备了几段 BGM，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回味一下。刚才有朋友批评我们俩呢，说就这么几个游戏这么经典，你俩还听不出来，
1: 还搁那犹豫上，
0: 是不是装的？绝对不是，
1: 真不是。
0: 大家来听听吧。接下来我们还准备了新的一轮，几个游戏。有可能有刚才出现过的，也有一些新的游戏。
1: 好，
0: 既然大家说玩过这么多游戏，那听听看接下来这几款你是不是能马上听出来。听一下啊。

0: 好熟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哪个游戏里边的。
1: 这个男生很多应该比较了解，
2: 这个旋律也很熟啊。
1: 后来抖音上都很熟。
2: 对，
0: 这个知道。
1: 哎，
0: 外地八部
1: 僵对僵尸大战植物吧，
0: 是。哦，这个有点清新哎。
1: 对。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不知道是不是仙剑，就是类似于这种、哦、这种类型的游戏，
0: 古风、
1: 对。

0: 这是魂斗罗吧？
1: 这又是魂斗罗啦？
0: 我感觉像。
1: 哦，他们有人说《梦幻西游》《长安地图》，刚才那个。
0: 那这个？
1: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仙剑吧？
1: 是吧？
0: 哦，忍者神龟，有朋友说对。
1: 哪个？
0: 上一
1: 个，
0: 上一个。
1: 这个是仙剑是吧？有朋友说。
0: 对。真好听。
1: 嗯，真好听啊。
0: 神魂颠倒说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好像是侠盗飞车，第三个是植物大战僵尸，后来是忍者神龟。
1: 嗯
0: 啊，还有梦忆歌江南说这个是仙剑奇侠传。
1: 嗯，他前面说的是马戏团。
0: 啊，马戏团
1: 啊，然后梦幻西游长安地图和仙剑奇侠传。
0: 哦，啊，这个题是我2024年，
1: 嗯，
0: 两年前有一期我们晚高峰节目里给大家来出的题目。
1: 对，
0: 还有朋友说是 GTA5， 意思就是侠盗飞车是吧？
1: 哦，
0: 刚才这几个是不是大家都印象很深？
1: 嗯，
0: 第一个马戏团，这个我印象还真不特别深，可能当年没怎么太玩过这个游戏。
1: 是，哦，
0: 但后边的几个我是都有印象的。
1: 嗯，
0: 以前的时候不太注意到这些 BGM， 光是沉浸在这游戏里边的这个环节了，通关了。
1: 那个刚才是不是还有朋友留言的吗？说你们这个环节今天玩的这个方法，对我这个一打游戏就关音乐的人不太友好啊。他说这个话题对于我玩游戏习惯关音乐的人来说确实有点不太公平。
0: 确实以前都是偷摸玩的。
1: 哦，对，我对，哦，是因为这个才关了音乐的。
0: 啊，要不就怕打扰别人。
1: 哦，
0: 要不就怕别人知道。
1: 是，我就觉得玩游戏必须得有 BGM 呀。
0: 对，
1: 那才有劲儿啊。
0: 你想多有劲儿？
1: 晚上峡谷见吧朋友们。
0: 今天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了，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朋友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喽。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又到了一年淮米飘香的时候，在翟英大街、淮中路以及淮北路、梅基街、还有清源街、修门街、石坊路、平安大街、建盛路等街道上，石家庄市的国淮也是迎来了一年年当中最美的时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9月25号到9月27号为中秋假期，一共是3天，不调休。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仿制或者是商业营销宣传军队退役报废装备。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节的吉祥物叫做京朵朵，昨天是官宣。根据了解，本次百花节将会在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办。科学家最近证实，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将会从海洋释放大量的热量，很可能使2027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晨光老师，跟朋友们来说一说，那暑假的时候呢，孩子总是管不住自己玩手机，而且喜欢熬夜，这应该怎么办呢？陈光老师您好。
1: 您好文博老师。
0: 那您怎么看待啊这个孩子们喜欢玩手机又喜欢熬夜，在暑假当中愈演愈烈这个现象呢？
1: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家长在跟我联系这个事儿，就经常看到孩子们玩手机，家长就害怕就担心，但其实真正我们关心的就是他熬夜他到底是在做什么。那有你像说的些好玩的事儿，就是什么玩手机，然后我看电视我眼睛都坏了，但是我如果学习晚上写作业那眼睛就没事儿，像这种段子。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像孩子们熬夜学习，或者说我们成年人熬夜去工作，可能会被解释为是勤奋敬业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看他在熬夜在做什么。所以现在去看说玩手机这个事儿，如果是玩手机拿起来他放不下，而且孩子呢他没有办法去自控和自我管理，而且他熬夜成了拖延荒废学业，那这个是问题。如果他第二天正常的早晨起来该运动运动，该学习学习，该写作业写作业，那这并不是真正的一个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就是孩子他有没有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功能社会功能和他的这个自身的生活有没有被受到影响，这是最关键的点。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玩游戏啊，你会发现这个游戏给孩子们带来的奖赏乐趣实在是太让人喜欢了。你就别说孩子了，
1: 咱们玩，
0: 对，咱玩，咱也上瘾，
1: 对
0: 不
1: 对？
0: 就是当然我这些年是不玩了哈，但是就是在我这刚结婚的时候，还是小年轻的时代，那也喜欢玩各种各样的手游。那小朋友有没有自制力，他肯定是更喜欢。
1: 对，
0: 那这个奖赏的乐趣啊，或者我们说这套系统是一个什么心理原因呢？
1: 其实这里边最最主要的一个，像很多现在游戏像是排位赛，它去主要是一个排名，就是在这个排名里边这个奖赏系统带给自己的这个快乐，它呢是一个大脑呢受到了这个奖赏跟愉悦了动机啊学习相关的一个神经回路做了结合。当我们正常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反馈，比如说考试得了100分，或者说在群体中受到了同学们的尊重，或者说

0: 有了异性对自己的喜欢，然后了给我们表白等等，这都会释放多巴胺这样的一个神经的一个递质，带来强烈的愉悦和快感，促使我们继续这种行为的这样一个渴求和行为的动机。
1: 你看啊，我看到后台有朋友说，他说老师好，我家孩子上高一了，暑假总是玩姥姥的手机，我都快气死了，就是不停的刷抖音、短视频，控制不住。然后呢，我就想帮孩子控制一下，不给孩子玩手机。请问老师有没有好办法呀？他说我总和我妈妈说啊，他说你把，你给我手机吧，我想把刷。我想刷短视频，所以我就想给孩子做一下疏导，或者是给一些方法。
0: 其实像刷短视频，就是我也会跟我身边的朋友或者家长们会说这个事儿，包括有时候我跟我自己的孩子和学员也会说，就是如果你硬要玩手机这个事情，我真的建议短视频这个事情该控制就控制。那如硬要玩的话，可能玩游戏可能的对自己的这个坏处都比看短视频要小得多。因为第一个它里边有很多这种价值观的传达的不太好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需要去关注，而它很隐蔽，就我们看着看着给我们推出来的可能不一定是完全适合青少年的那些东西，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短视频它的给大脑的这个兴奋点，它是经过计算的，后台都有完播率，比如说2秒完播率啊，5秒完播率这个东西，那它恰恰就是在你脑袋刚累的时候，然后它给你换一个场景，或者换一组动画，或者一个音调的改变，就是给你不断的在刺激，所以大脑总是接收到的信号就是在兴奋，所以导致很多很多青少年就是我不用动脑子，我获得的快感也特别的到位。这样的话慢慢给孩子们形成的习惯就是我不用动脑我也有知识，我什么也不用干，我只是去坐那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得到的刺激非常非常多，慢慢的形成的习惯就会越来越差，他们注意力不太集中，因为他不需要集中就能够获得这种快感，所以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我一个个人看法。
1: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学习我们的这个控制手机这件事儿哈，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那我们呢也会让陈光老师随时为你解答。
2: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黄昏晓。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19:2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晨光老师，跟朋友们说到了为什么暑假孩子特别容易沉迷游戏，沉迷我们的短视频和熬夜呢？刚才我们讲到了，确实你说这个游戏的奖励机制吧，就让孩子啊，有这种就是及时得到的满足，所以他这个奖赏系统就是让孩子戒不掉。所以呢，我们要延迟满足，增强他们的意志力、耐力和我们说到的等待的能力，就是越等待越有价值，是吧？这是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我们说到了心流和沉浸的理论，我们会有一种巅峰的体验，这种感觉怎么样去给孩子做培养呢？
1: 像这个沉浸呢，是一种个人的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一个感觉，这种是一个心灵的巅峰体验。它呢，指的是做某个事情时候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下，人们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并且在当前事情完成后产生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这是精神真正是我们很需要的。像我小时候，我到现在才回忆起来，我唯一体验过的一次，就是在一说都快20年前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在轻工俭学嘛，上大学阶段，在外面擦车，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说这玩意儿很累，然后在擦着特别累，熬不下去，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然后但是老板不可能放你的，也不可能说我们休息一下子，结果就在那一瞬间突然间就过去了，之后就感觉好像浑身又注入了新的能量，然后突然间的好像是那种身体的潜能啊或者什么的，也许是意志力啊什么的，就让自己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就是越擦越有劲，越来越来劲，就体验过那一次。是日常生活中是很难的，但是在游戏的过程中却很容易，因为游戏的任务符合这种，比如说它的任务明确，能让人全神贯注，目标明确，而且呢投入的这个程度很深，这些都是非常能够让孩子们去体验到，就是这种什么沉浸理符合沉浸理论的，然后帮助玩家更好的投入和享受游戏。那这种需要跟这个注意力水平关系非常大，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注意力啊，有主动注意和被动注意之分。比如说被电视啊，或者说无意间被音乐啊，被吸引到，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但是如果说我们日常中，比如说做一道题，或者说完成一个什么责任，完成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中是我们的主动注意。游戏呢，能帮助主动注意不足的孩子体验到全神贯注的一种满足感，一种很好的这种体验，所以孩子很难戒。这个过程中里边，其实我给的建议就是希望很多的孩子在暑假里边能多参与到体育活动里面，能参与到尤其一些竞技类的这种运动项。这就是刚才咱俩一见面的时候你说瘦了好多，因为我每天也是带着我儿子去运动，天天出一身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去打篮球，那你要想把这个球投进，你必须投入到的注意力非常足的，你要去考虑教练怎么说，这个动作怎么做，怎么去重复这个姿势，然后才能去把它做好。这是全部在体验的是自己，这样慢慢的就是，而且当你付出了足够多以后，再去看到这个回报的时候，给自己给这个的奖赏，是完全能够代替到这种游戏给的奖赏的。虽然我也玩游戏，但是现在我是能进去也能出来，很不到上瘾的级别，但是打球可能就会越来越上瘾。所以这是建议给孩子们，就是如果家长实在说，哎，孩子们怎么去戒掉这种不叫网瘾啊，就是怎么去控制他的时间啊什么的，最好的建议就是让他参与到一个有竞技类的，或者说能够自己给自己比较的一个标准的体育锻炼，每天去持续参与进去。
0: 那其实说到关于满足的心理需求了，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满足方式吗？
1: 那说到这个心理需要这儿，就是比如说玩游戏能够满足孩子们这种情绪的宣泄，平时的一些压力了、愤怒了，在网络里边可以找到象征性的释放。还有呢，就是成就需要，像里边很多有些孩子他比如说成绩不是很好，但游戏很厉害，这是我现在发现我身边很多很多孩子这么一个特点，他们游戏玩得比我好，他的对游戏的掌握，或者说对游戏理论的分析，可能比他课本的知识点记得熟。用出什么装备，用什么招，几技能，然后什么人什么时间段该干什么，他背的特别溜，这可能是满足他们的一个成就。然后呢，从理论上说，还有就是容错性，那容错性高， 就是你输了败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嗯，
1: 那网络游戏的容错性很高，那但这个也分人，你要比如跟我打的话，输了之后我就光怨队友，光在里边骂队友，你怎么这么笨的，你怎么没来过来支援我什么的。所以这就是说到刚才咱们体育里边的这个竞技类的一个好处跟游戏最大的区别。你以我比如说玩游戏为例，游戏里边输了我通常怨的都是队友，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这种共鸣啊。但是打球比如说我要打输了之后没有人可怨，或者打得不好的时候通常怨的只怨自己，就是可能是我的基本功还不够扎实，或者说今天我的体力不好，但终归不管你怎么想这个原因在自己，
0: 嗯，
1: 但是你其他的这些可能就在别人身上了。
0: 嗯，那其实讲到了就是满足我们的心理需求哈，也是让孩子可以远离手机的一个办法。
1: 对，
0: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样让孩子脱离手机的好办法，也可以再和贝音乐广播微信咱们一起来聊聊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5: 河北
3: 音乐广播
5: 乐享大讲堂。

0: 19:3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的王晨光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在暑假依赖手机、依赖游戏的这个话题哈。然后看到很多朋友说到，他说其实呢，这是我们的老朋友田建超啊，他说多陪孩子聊天，多陪他们去阅读，每天安排小时户外运动、骑车啊、打球都可以。那其实我觉得阳光就能替代手机，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愉悦。如果要是能够安排一个小时以上的户外运动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孩子的眼睛也会更好，身体也会更好。如果愿意培养孩子点兴趣，绘画呀、乐器呀、图书馆呀，去转转博物馆还都挺好的。希望大家都能花一点点心思和时间在孩子身上吧。我觉得家长们啊，其实真的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而且呢也在身体力行的做着一些什么。那我们这个时间呢，也再次请出我们的王晨光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其实我们讲到了手机啊，就是天天和孩子黏在一起，肯定大家是不开心的。那手机的消极影响都有什么呢？
1: 像过度依赖手机这些数码产品，比如说刷微博、看朋友圈等等的，然后会有大量无效信息进入大脑，最主要的呢是削弱了大脑对有用信息的处理能力，导致信息有效加工的能力在下降，就是俗称的就是我们动脑子能力，像刚才咱们说的看短视频这种问题嘛。那如果说过度沉浸手机游戏，也会对自己行为的不断的去自责，就是比如说哎呀，我怎么今天又玩游戏玩俩小时，有时候我还真就这样子，玩着玩着就是哎呀，今天有这两小时还打输了，还不如看会儿书，哪怕甚至我看个电影比这两小时比这打游戏强，会不断的投入到一种自责的这个过程里边，也会有内耗自己的精力嘛。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导致是不务正业、现实受损，比如说拖延呐、然后了这个让自己那个内心的负能量满满的，然后自己已经是会变得暴躁一些，别人一说就会炸，而且因为自己本身也在自责，所以又不可能天天的指责自己，所以不断在给自己保护，所以就变得越来越敏感，这都是一些手机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嘛。
0: 那其实你说孩子为什么对于手机就那么喜欢，就那么成瘾呢？
1: 其实这个还真不一定就是那么的喜欢。以比如说玩游戏为例，像很多的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孩子玩游戏玩着玩着是玩烦的，像比如说跟我聊天的一个孩子说，每天晚上玩8个游戏，换着种玩，那这个玩一会儿，那个玩一会儿，我在想他那个过程一定是无聊的，不然他不可能说8个游戏他换着玩，其实也就是孩子们的无聊，生活中没事可做，这是一个很一个需要值得我们关注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孩子们我了解的一些，就是他只是玩游戏只是他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就比如说他先有了学习，比如学业受挫了，或者说他的人际关系交往困难了，或者说他的情感缺失了等等的，然后才会有沉迷手机的沉迷游戏的这种行为。所以比如说我们人都有这种什么自我完善了、自我救助了这种，但是因为我当下受挫，心里边比较不太舒服，但是我又不能让我太痛苦了，所以呢我就换一种形式去满足，就开始去沉迷在这个游戏里边了，开始一种自我疗愈的一个方法，这是常见的孩子们的这么一个现象。
0: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手机成瘾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也不关是孩子的事儿，因为你可能在忙的时候就想让手机代养一下，或让手机当一会儿家长，那他肯定会慢慢形成习惯，容易成瘾。所以说这件事情呢，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哈，那就是从我们做起，可能您少刷一会儿，对于孩子的影响就会稍好一点点。

0: 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要一起来合力的让他从手机的世界里走到现实生活中。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52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我们今天说到的关于孩子们看手机的话题啊，我觉得是大家这个目前看到孩子们在暑假当中的通病，我们都在想办法解决。但是刚才大家也是集思广益，那更多的这种办法呢，其实也是把孩子们带出去多陪伴，然后尽量的让他远离手机，也不要让手机当成这个你的替代家长。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讲呢，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依赖手机这件问题。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请我们的王老师再给大家总结总结，提提醒吧。
1: 像手机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更多去看原因。像刚才文博老师说了嘛，很多你看我们吃饭那些场景，都是看几个妈妈，俩妈妈在聊天，两个孩子在旁边玩手机，就是没有去关注到这个孩子当下他的需求，对吧？虽然说我们可能很久没见了，在一块玩一会儿聊一会儿，但真正孩子们需求可能是也跟他管聊一聊，对吧？看他在干什么。另外一个呢，可能孩子们也是在宣示自己的一个主权。就是我长大了，我不希望总是在你的管理下。所以我看很多时候在说的是妈妈在催促这孩子说不要再玩手机了，这孩子说再玩15分钟，说到15分钟了，妈妈都15分钟你怎么还不放下。其实只是孩子在通过这样一个软性反抗的这么一个方式在宣示说，我希望有我一个空间，我想管理我自己生活，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所以给的一个建议就是，当孩子们长大有一些控制权时候呢，我们家长可以在一定的空间内给他一些自主权，只要他不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去伤害自己和伤害别人，允许他按照自己想法去尝试，而且相信他逐渐的去放权。那但这也要看度，也要让在孩子在让他自己去承担后果承担责任的一个前提下，事先先把约法三章做好嘛。这就是一个在这个给家长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0: 你看，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啊，手机的依赖它只是一个现象，那从深层次来讲，还是因为我们的陪伴少，我们给出的精神力量少。也希望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啊，然后一呢是给大家一些小方法，第二呢就是希望从根本上，我们从意识上让孩子远离手机，不要让手机替代了您这位家长的位置。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莎莎带来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各位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傍晚到29号白天，承德西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0: 叮当手掌心。这些动听的老歌就是您珍藏在手掌心里的那份挚爱吧。当夜色升起，依然动听就是要带着这些依然动听的歌环绕在您的耳际和心间。欢迎您守候收听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张国荣，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

0: 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王力宏，你不知道的是，有些人说喜欢你两三个月就消失了，有的人两三年不联系但依然爱着你。这路遥马急的人间，你在他的心里住了多久，这个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张惠妹，记得，继续依然动听，我是莎莎。谁

林俊杰早恋呢，17岁就谈恋爱了，当时因为和女朋友吵架，这人吧一吵架就开始对未来产生怀疑和迷茫，后来林俊杰就借着当年的这份情绪写了这首《记得》。17岁您在做什么？邓紫棋17岁已经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音乐 EP， 今天我们重温这首《回忆的沙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洛史都华的成名之作，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和舞台形象塑造了歌曲灵魂，融合轻摇滚与民谣元素，旋律悠扬且富有诗意，歌词通过航行传递自由与归宿的主题，既有冒险精神又充满人文关怀。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爱你是我最寂寞的表达，词人谢明旭写给张信哲的一首我真的愿意的歌词，真的是让人听过之后很心疼。我真的愿意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新事专辑当中。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侯明昊最近的热度真的挺高的，有一些朋友呢在追电视剧雀谷，有一些朋友在追他的演唱会。这侯明昊呢是学音乐出身，本身条件呢又非常不错，关键胆子还大，经常会选一些难度非常高的作品挑战。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刚刚我们听到的侯明昊翻唱丁世光的这首 Simon， 对不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李健一首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传奇写的时间真的是挺久的，李健呢也曾经自嘲，他说写这首歌用了七八年，走红呢又过了七八年的时间。的确这首歌也真的是挺传奇的。您说哪首歌来得容易呢？哪首歌不都是青春的置换吗？有一些歌写的时间可能还要长，比如说李宗盛的这首《山丘》，当年曲子出来之后，写词足足用了10年的时间。

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3: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3: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傍晚到29号白天，承德西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你是不是有一个十分想念却不敢联系的人，放不下但是又不敢打扰，深爱却不敢纠缠，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舍不得，没有身份过问他的生活，吃个醋吧还名不正言不顺。可能生活当中真的有一些这样的故事，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歌。那就保持体面吧。于文文，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
6: 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来自无印良品，特别想知道那些全世界都觉得你们不合适的爱情到现在怎么样了。其实根据概率来说，这类爱情确实后来成全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如果没有被成全的话，也许当年你就是和一个人相爱，然后需要排除万难，你感觉全世界都在阻挠你，到现在翻过头来想一想，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救你呢？也没准儿啊。我们来听听莫文蔚带来这首《阴天》，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阴天啊，哈哈，当所有思绪都一点点沉淀，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太多思绪整理的时间了。有些朋友呢，还特别不善于整理，然后呢，就一整理就特别容易忧郁。所以很多时候呢，要评估自己整理情绪的能力。如果你那个时间过于充足的话，真的要想办法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对吧？听过莫文蔚之后，阿杜要带来这首《天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

0: 进入商城下单。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百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带回家。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长安二十四季主题曲，空灵又不失叙事深沉的嗓音与长安故事主题高度契合，将人物命运感演绎得丝丝入扣，暗合剧中权谋纠葛的宿命悲情。特别推荐理由：气声与弱魂带来的宿命感，单依纯，风无眠。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2004年是大家还在疯狂的关注彩铃的时候，那个时候您用过什么彩铃呢？飞儿乐团的一首《我们的爱》绝对是彩铃界的佼佼者。这首歌的编曲呢非常出彩，加入了钢琴和弦乐等元素，还采用了慢摇滚乐的一种编曲形式，在当时呢一听就是飞儿的歌。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燥热的夏日，旋律明丽俏皮，充满松弛感的波尔卡作品可以带给听众满满的治愈感。这首安娜波尔卡非常适合在夏日傍晚散步休闲时光、自驾出行时听。小约翰施特劳斯在1852年创作了一首安娜波尔卡，当时是为奥地利格拉茨市的安娜舞厅创作，同时饱含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对母亲玛利亚安娜的爱。首演时，作曲家邀请了所有名字带安娜的女士到场欣赏，其中就包括她的母亲和妹妹。老约翰施特劳斯也有同名的心爱的安娜博尔卡，两首作品都献给玛利亚安娜。乐曲以四小节的引子开篇，节奏先松后紧，旋律欢乐明丽，自带俏皮的活力感，又不失优雅。安娜波尔卡是施特劳斯家族波尔卡的代表性作品。

0: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0: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王心凌，我会好好的。这个世界呢，嘴硬的女孩还挺多的，你问她心里怎么想的，她其实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还是说了一句，我会好好的，没事儿。当人受到伤害之后呢，想到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差别挺大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当中，这个男人他想到的是，没有我你怎么办，何润东。

看过电视剧《雀骨》的朋友，现在听到何润东，是不是感觉有点心情很复杂？演的确实不错。我们听到《没有你》。没有我你怎么办这首歌当中，这样的男人吧，在崩溃的时候都会考虑他人的感受，聊天的时候表情包都会挑半天，生怕说错话让对方感到不适。那后来呢，你找到那个也这么关照你情绪的人了吗？今天最后一首歌在依然动听，我们来听听这首黄子弘凡和谭松韵带来的 Dear D， 也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1: 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亿里马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音乐频率 FM102.4，晚上22点，敬请收听。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59分。

叫哈迪尔，是新疆军区远昭苏军马场的一名木工。哈萨克诗人说，世上走路最多的是哈萨克人，世上搬家最勤的是哈萨克人。哈萨克的繁荣诞生在迁徙中，哈萨克的历史谱写在转场中。没有想过，我人生中最遥远的一次转场，发生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

我靠！我被埋在了废墟下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哭的声音。班长，我们越来越虚弱，不知道天亮了几次了。

后，三千军马在伊犁大草原排成长队，将徒步行走1200公里到达乌鲁木齐，然后乘火车赶往8000里外的唐山。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篇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敖由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敖由图，演唱宋水淼。 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冬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李连璋，哎，李连璋，哎，新疆军区命令，昭苏军马场向唐山运送的3000匹军马，限50天内到达。50天？是。现在唐山满大街小山一样的废墟啊，汽车拖拉机挪不动道，使不上劲儿啊。咱们这些军马将成为唐山重建的活装甲。更何况，老百姓过日子。
1: 地得种，田得耕，哪样都离不开他们。
0: 哈迪尔，一句话，这3000军马要为唐山重建出大力啊！宋马队160人，分成8个小组，你被任命为第二小组组长。
2: 好，
0: 李连璋，
2: 这马我原本就是非送不可的。
0: 好，哈迪尔，这次送马，你是第一个报名的，你胆大心细，责任心强。
1: 还是远近闻名的活地图啊！第二小组交给你，组织上放心。李连璋，我父亲常说，华丁儿，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后代。他参加过开国大典阅兵仪式，在骑兵方阵中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后来军马场组建，他成为第一代职工。我12岁那年，他因公牺牲了。 我和别利克是国家养大的，当然，去唐山，我也是有一点点私心的。
0: 私心？
1: 是的，我想替别利克报恩。别利克，你弟弟。别利克，在唐山遇险那天，我正在下榻草原。 给一匹难缠的牧马接生，我看见碧绿的青草，洁白的羊群，枣红的骏马和墨绿的大松，心里充满喜悦。压根儿没想到，几小时前，我的亲弟弟已被埋在了废墟下面。
0: 我欠别列克的，跟欠那些拼死救他的韩族兄弟的。巴萨克人常说：“知恩不报，不如路边的石头。”嗯，哈迪尔，我理解。这样，早晨6点，马群在操场集结，你带20人，400匹马。 马群过于庞大，所经之地。

0: 贪吃踩踏，搞不好会把牧区的草场夷为平地。所以我们选择的路线尽量避开公路和牧民聚集地，主要行进在无人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哈迪尔，我先走了。
1: 哎，等等等等，李连长，我想带上长虹。
0: 长虹，他可是千里挑一的宝马呀，你舍得吗？
1: 哎，说实话舍不得。长虹是我的战友，也是最优秀的功勋嘛。一岁那年我想驯服他，他干净利落地踢断了我一根肋骨。后来整个枣树草原只有我能骑在他的背上，这次远征他一定想陪我去呢。
0: 哈迪尔，你的马你决定，我先走了。撤！
2: 哎，
0: 撤！
2: 李连长，路上一定要小心。
0: 全体注意，纵马队所有成员都是军马场优中选优，虽然大家民族不同，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3000军马安全抵达唐山。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第一组出发2个小时后，第二组出发，前面马队扬起的尘土就是后面队伍的向导。开吧！
4: 哥，
5: 将军，转场的好日子，驾驾！
6: 引擎了，引擎了，引擎了，开火了！
7: 探长大哥，探长大哥，等等我们！探长大哥。
8: 哎，
7: 等等我！
8: 哎，唐思清，
7: 探长大哥。
9: 卡萨克人常说，一烧一烧攒下的东西，不要用桶倒出去。军马场一下送出去3000军马，不心疼吗？
8: 哎，真，兄弟团结，牛羊成群。这些军马，我们是送给自己亲戚的。
9: 亲戚？哪来的亲戚？我们不是去唐山吗？
8: 对，没错，我们哈萨克的祖先是乌孙国人，乌孙国自古就把中原地区的汉族兄弟当作亲戚。
9: 为啥？
8: 为啥？因为汉朝的西郡公主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就住在我们昭苏的下特河国。但那时候起码一粒大草原哈萨克人就和中原地区的汉族兄弟成了血脉相连的亲戚。啊，来来来，你往哪儿看？
9: 啊，
8: 西郡公主的马车轱辘影子还在那个地方呢。
9: 明白了，唐山人是西郡公主的娘家人。
8: 哎，对的呢。
9: 阿和卓力大哥，哎，喂，有根。你是军马场最好的兽医，也是著名的阿肯。我阿他说，每一位阿肯都是一座图书馆。你能告诉我，伊宁的斯大林大街啥样子呢？
10: 哦，当然可以呢。那个地方嘛，有黄墙红顶的房子，有高高的白杨树，还有西洋式的马车，还有二吉普车，你知道吗？
9: 啊。北京啥样？去过天安门没有？
10: 哦，北京嘛，哦哟，那个地方，哎，我也没去过呢。我跟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
8: 哎，叶根，
9: 哎，
8: 我听说你是瞒着你阿大图图报的名吗？
9: 耶，我17岁了，我可不想躺在昭苏的毡房里，都酸掉了。我想看伊宁的斯大林大街，看乌鲁木齐的红旗市场，还想看毛主席赵国寿的天安门。等我从唐山回来，就像一
7: 英雄一样了嘛。
8: 英雄
7: 第二根，你为啥要当英雄呢？哎，
10: 邻居和亲戚们都来看望和问候，姑娘们也对我敬佩不已，家里热闹的像过节一样。哦，
7: 叶儿根啊，想媳妇了啊，想媳妇了。哎呀，
8: 你这个小八郎子，哎，路还长着呢啊。
7: 就是嘛。哎，
3: 东边赶，东边，看没有，他还抓住龙了吗？
11: 龙根，知道了。撤，撤。
12: 个蒙古汉子，吼什么吼？
10: 这儿大哥，摩尔根脾气打得很，刚才跟他说话他不理我。
8: 摩尔根在他们蒙古语里意思是神射手，他们
10: 这
8: 也配得上这个名字，是咱们军马场头一号的驯马师，不过脾气也像烈马一样，你不要招惹他啊。他这几天心里不知道藏着什么事情，哎呀，魂儿都没有了，问了也不说。哎，大家听摩尔根的，往东边赶啊，往东边赶。阿克朱利，给大家来一段吧。
7: 啊，来一段，
8: 来一段，来一段，阿克朱利，来一段。
7: 哎，拿出我的冬瓜来。草原的仙。

0: 走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必须翻越一座冰大板。冰大板我走过很多次，每一次都像第一次。积雪下面是厚厚的冰层，脚踩上去就像踩在刀刃上一样。马驮着沉重的物资比人更艰难，在这天路上挣扎前行，稍不留神，人和马就都没了。
1: 阿爹大哥，我吸进去的每一口气都像带着冰针，脑袋昏沉的像灌满了铅，脚底下软绵绵的。
0: 眼看，小心点啊。这座冰大板海拔4000米，空气稀薄，缺氧，天气也变化无常。眼看，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啊。
1: 阿爹大哥，为啥我们一定要走夜路啊？
0: 叶肯，你不知道，这个白天阳光强，积雪会融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雪崩。走夜路反倒安全一些，不过白天化的雪水夜里全冻成了冰壳子。对，小心点啊。小心点，一步一滑也得打起12分的精神呢。
2: 阿爹，
3: 哎，
2: 阿爹，
3: 哎，
2: 李连长来了。咦，阿爹，怎么样，走了整整7天了啊，今天怎么样？
0: 好着呢，李连长，你和3名战士护送2个小组来回奔波，真够辛苦的。
3: 叶肯，一会儿我和长虹走在最前面，你紧跟着我。
2: 好，
3: 千万不要慌啊。大家再仔细检查一遍啊。
4: Yes, Vlad。
5: 这个地方绑紧一点。
6: 马斯的雷刀，
7: 你铁门是吧？
5: 没事，
8: 大家跟你哈蒂尔，我负责殿后。山势会逐渐陡峭，有的坡度在50度左右。第一小组花了很长时间才登上坡顶，大家千万小心啊！
1: 哈蒂尔大哥，
3: 咋了？
1: 我的马，他不愿意走，他的腿在抖。
3: 叶肯，缰绳不要拉得太紧了，马头需要保持平衡。你紧贴山壁走，眼睛盯住自己的脚，千万不要往下看啊！
8: 大家听着，踩稳了再走，每走200米歇5分钟。
9: 怎么了？
3: 不好，有情况，快走，快走！
1: 正好落在我们刚刚走过的地方。
3: 这是黄羊踩动了石头，长虹先听出来了。叶根，头马会认山、认风、认危险，紧跟着他啊！
1: 可这路太难走了，这不是路吗？根本就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槽子，
3: 怎么了？要哭鼻子了吗？当年张骞、班超还有西郡公主都是这样翻越天山，历经千难万险走过来的。
1: 我找不到了，那皮大人他抖得像纸一样。讨厌晕晕的。哎呀，
3: 这个是缺氧，歇一下会好一点。哎，大家注意，前面有挖矿留下的坑洞，被雪盖住，不好判断。大家紧跟我和长虹。
2: 布拉德，
9: 布拉德。
3: 哈哈！喂，叶天。
1: 救命！救命！
3: 长虹，长虹，上！咬住严哥的衣服，往上拽，往上拽啊！
2: 上来了，上来了！
10: 不行啊！
3: 阿班，你要收走我的长虹吗？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我兄弟严根的命啊！

0: 弟儿，爸和助理说闯红的脊椎断了，他站不起来了。
1: 我知道，
0: 天亮前队伍要追赶上第一小组，闯红没办法跟我们走了，可留在这里又会被狼吃掉或者饿死。
1: 不，李连长别说话，你把手放在长虹的脖子上，你摸摸他的脉，他的脉还在一下一下的跳。妈是哈萨克人最好的朋友，广阔的天地间妈是最善良忠诚的。
2: 阿弟儿，阿弟儿，我奶奶说善良忠诚这两样东西最容易被辜负。阿弟儿大哥，哈萨克人从来不杀不会说话的朋友，你看见吗？他在哭，他的眼泪在啪嗒啪嗒往下掉，他把人类当作朋友，我不允许杀他。
3: 叶根，现在最难过的是我，是我。长虹是我的兄弟，他跟我翻过十次天山，渡过无数条河，赶过上万匹马，他一岁时骑单过我的肋骨，长大后却三次救了我的命。长虹，长虹，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撒欢奔跑，就像这红色的风刮过草原。我多希望你高傲的头颅永不垂下，就像早晨的太阳。可你为什么只会流泪？你应该助助我，我辜负了你这位老伙计呀，长虹，长虹。
0: 阿弟儿，我和你一样难过，可长虹是功勋骏马，我能让他在这儿受苦。我们要不要开一个临时的党支部会议？
1: 不用了，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长虹是功勋骏马，他会选择有尊严的离开，而不是被狼吃掉或者饿死。
2: 不能杀长虹，
3: 这太难过了。
4: 我也不同意。
2: 对，不同意。
5: 同志们，我理解大家的心情，生离死别这种痛我更懂。我想请大家听一听我的故事。我的未婚妻叫高小妍，唐山大地震，他永远的离开了。你们看看这个，
6: 李连长，这是你的军帽。
5: 对，你把它翻过来，大家看看军帽里面。
7: 手绢，还是丝绸的。
5: 是，这是小妍留下的 上面绣着我俩的名字，还有两朵马兰花。他说这是咱们昭苏大草原的马兰花。你看，临行前我把它缝在了军帽里，这样一路上他就会陪着我了。小妍，他是一家部队医院的护士，我们原打算去年十一结婚的，可是一切都停在了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
2: 李晨，
4: 三成，三成，你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3: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
7: 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
21: 没有什么可能的。
18: 商会相信我，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1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5: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15: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1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15: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0: 不过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0: 你的身体，
2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

0: 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抄家抄完了？
4: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3: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5: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6: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7: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7: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7: 1、2、3。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

0: 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

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这还了得！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家里做客，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

0: 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

0: 3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1: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 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 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 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

0: 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你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妞妞乖，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吗？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羊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羊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羊，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2: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1: 哎，还真挺用功的。
3: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4: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羊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羊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羊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7: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2: 刘叔，你快醒醒！
7: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0: 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

0: 良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
4: 真
5: 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
8: 六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来，我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

0: 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4: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1: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春花姨新年快乐。
7: 春花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0: 好，
1: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3: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

0: 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哎呀，这时间嗖一下的又到星期四了，多少朋友现在可能也解释不了目前的状态吧，就是每天挺累，按常理说应该挺累吧，会感觉日子很漫长，但现在又觉得又累又慌张，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每天的时间不够用，规划不了两件事情就又睡觉了，是这样吗？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稍微放低一点对我们自己的要求，比如说每天呢，我们少规划一件事，把节奏尽量的放慢一点，其实这并不影响我们依然努力的划过星河，跨过月亮，迎接更美好的自己，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继续周笔畅带来这首最美的期待。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谭咏麟的一首《讲不出再见》。人们在说再见这两个字的时候态度真的不一样，有人说再见就是满怀诚意，是在说我想和你再次遇见，而且希望尽快，就像早上您和小宝宝说再见的时候的那个态度啊。有人对自己早就不想交谈的人说一句再见，哈，真是又解气又痛快。有人呢也没有多想，再见就是说说哈，就是说我要走了的意思，就像再见有的时候我们也说拜拜。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拜拜这两个字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就像是四个肉串的词，仅此而已。而有些再见真的是一种郑重的告别，未来不能再拥有了，让我们说一句再见，说再见表达一种舍不得的情绪。汪峰，再见青春。

这世上特别憋屈的是越等越大的雨，是越爱越远的青春。青春真的好啊，可是真的抓不住啊，只能尽情的感受，然后目送他离开。如果还能再过一次20多岁，那该多好啊！那个年纪身体更抗打，那个年纪呢不畏惧漂泊，那个年纪经得起轰轰烈烈，那个年龄哭啊笑啊，都更尽兴。那个年龄没有那么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活得轻松。活得烈马青葱，不为他人的目光所累，那个年龄真的烦恼愁思都能化成歌，对吧？小虎队，庸人自扰。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5: 一首《爱错》22年了，依旧在歌坛闪闪发光，而且光芒越来越耀眼。当年您特别关注到这首歌的 MV 了吗？《爱错》的 MV， 王力宏饰演了一个拳击手。为了这几十秒的镜头，王力宏特地跑到了健身房去苦练了一个多星期。一方面呢是锻炼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要特别训练一下拳击动作。另外，王力宏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好友吴建豪友情演出，他俩展开了一场龙争虎斗的搏击赛。吴建豪那可不是随便选的，他的条件太适合去拍这个 MV 了。吴建豪有武术底子，身材也是相当符合定位。吴建豪也不拉胯呀，当时他呢正在泰国拍广告，听到这个邀约之后立刻答应下来，而且呢在紧张的档期当中特别空出来一天飞回来拍了这个 MV。 吴建豪呢也是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为了在镜头前更好看，他也专门啊跑到空档的时间去练习线条啊，锻炼肌肉。好，那今天呢我们再次重温这首王力宏的《爱错》。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今晚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这是大英和肖战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孙怡填的词很有意思，大概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啊，突然呢看见了一个人以后，心生爱慕，一见钟情，但那只是一个擦肩而过，这个人连个挽留的机会和理由都没有，只能嗔怪这秋风无情。你说这秋风怪谁啊？这秋风真是招谁惹谁了？有的时候确实可能呢，有那么一瞬间的一见钟情，那只是一瞬间的妄想。蔡琴，心恋。

人生可能呢就是会有一些无奈的瞬间，比如说看到喜欢的人和另一个人甜蜜的时候，或者说身边没人相信你能成功的时候，再或者一个人难过需要亲人好友陪伴，他们却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再或者就是当你觉得特别累了还必须继续奔跑的时候，或者也没那么高深，就是孩子问你的那道题你是真的不会啊，或者你费劲巴拉的终于研究明白了，你又费劲巴拉的给他讲了半天题，他还是用茫然的小眼神望着你的时候，那时候该怎么办呢？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说问问 APP 怎么解啊，您就别搁那儿自己费劲儿了，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别琢磨了，两个人先玩一会儿再说吧。现在呢我觉得有一种胖，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叫做辅导作业肥，毕竟呢辅导作业的时候多少朋友的压力骤升，皮质醇就爆表、哦、玩一会儿啊，轻松一下玩一会儿。路虎波浪鼓，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词，
1: 今日热词：没苦硬吃。最近呀，没福硬享和没苦硬吃纷纷登上了热搜。这是来自网友对一种生活状态的总结和调侃：老一辈没苦硬吃，年轻人没福硬享。没福硬享呢，是指现在的年轻人的一种消费观，爱吃什么通通安排，存上钱了就去旅游，绝不亏待自己。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没苦硬吃，主要是指过于节俭，最终搞坏了身体，花了更多的钱。所以呀，没苦硬吃在这里与自讨苦吃有着同样的意思，强调一种非理性的寻求苦难的行为。那么没苦硬吃、自讨苦吃应该怎么用英语来表达呢？ Ask for trouble, ask for trouble，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英文表达，意思是做一些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问题或者困难的事情，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比如 He is asking for trouble, he is asking for trouble， 他属于是自讨苦吃，没苦硬吃。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2: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浩的一首《年少有为》。有些时候吧，爱的错过就是因为自卑嘛，不好意思表示，然后就错过了。其实他对你的感觉怎么样，你可以小小的试探一下。比如说呢，如果你感觉有人在看你，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表或者是戴手表的那个位置。如果那个人在看你，他也会下意识的看看自己的手腕和手表，很奇怪的。还有呢，据说当一群人大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看向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人。哈哈，试试看。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甜甜，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我先飞了。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为多云阵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保定还有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今天天气为多云状态。
0: 是的，这天气多雨，大家出行啊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带好雨具。早上的出发路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我们照样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啊。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每天我们都会更新一道题目，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甭管您答对答错啊。
1: 是的，
0: 那今天的题目我们照样还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童年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当中的一些经典角色。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进来您能看到我们其实 一样还是三道题啊，三张图片。
1: 是的，这三张图片呢对应的是我们80后90后非常喜欢的三部剧，而且它的这个重播率也很高，暑假的时候经常反复的播，而且
0: 尤其第二部我爸妈也可爱看了就小时候经常跟着家里人一块儿看，就属于你一放学他就开始演了，还挺搞笑的。
1: 看完之后呢，你就变成那个北京口音了
0: 啊，是
1: 全都是这个胡同里边的那些家长里短儿。然后呢，第一部剧呢，我觉得是和神话有关的，
0: 是的，
1: 这是咱们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个神话故事了，很浪漫啊，同时充满了勇气与感恩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记录到了一位人物他的成长，神话人物。那么第三部剧呢，我觉得就是属于是什么呢，叫偶像言情剧，类似于这样。

0: 的一个题材最早的一个开创者吧。
1: 对，就经常你看着看着可能就哭了，看着看着就笑了。
0: 对，
1: 就有的时候觉得很伤感，有的时候觉得很温暖。
0: 然后呢，里面的一些角色也都是深入人心，包括里面的第三个这个剧啊，它有一首非常熟悉的 BGM， 有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而且它的剧名就是由这首歌曲、这首民谣而改编来的。所以大家根据我们的提示，您可以先来猜一波，这是哪三部剧？包括您一看图片，这是哪些人物呢？
1: 欢迎各位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题目，在评论区直接答题，就可有机会赢得黄金小马。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于8月1号起施行，提醒大家8月1号之后办理贷款，务必要仔细的核对完整综合年化成本，留存公示凭证，理性借贷，依法守护自身的金融消费合法权益。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经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1: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截止到7月24号，年内呢已经有1859家国内的商业银行线下网点关停，其中呢农村商业银行的网点占比接近80%。
0: 继续来关注出游方面，全国多地推出了文旅智能体，上海推出了城市生活智能体，叫沪小游，它的服务范围覆盖游前规划、购票，还有途中导览全流程。那截止到今年7月初呢，累计服务游客近2000万人次。另外，贵州也打造了 AI 智能体，叫黄小溪，为游客提供行程规划、一键订购、AI 伴游、游记生成等一些服务。
1: 今年暑期，一批独具特色的宝藏小城热度攀升，比如说江西的景德镇、新疆的博尔塔拉、贵州的安顺、黑龙江的伊春等，成为了热搜最高的一些小城。
0: 再来关注健康，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要求所有感冒零口服制剂说明书要统一增加，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强制警示语。
1: 近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为一位心衰患者完成了仅75克的人工心脏植入手术。这颗人工心脏呢是完全国产自研的全磁悬浮辅助装置，整机仅为75克，那也是目前尺寸、重量均最小的人工心脏设备。目前的人工心脏在患者体内平稳运转，患者恢复良好。
0: 再来关注消费，美团宣布旗下的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近日全面升级。新版的小团在用户提出需求之后，可以结合实时的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一些各类的本地生活服务相关的操作。
1: 近期，北京、上海等地茅台直营店已经将53度500毫升的飞天茅台的售价提升到了每瓶1719元，高于爱茅台平台每一瓶1639元的售价。
0: 继续我们来看热门消息，日前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两所大学将两校的校友企业家拉进了同一个科创朋友圈，集结100余名科创校友对接资本，引发关注。
1: 近日，网红博主叫做李耀德，将西藏文旅颁发的50万元的奖励当中的10万元他捐给了嫣然天使基金，用于贫困家庭纯恶劣儿童的手术治疗。李亚鹏昨天回应感谢李耀德。
0: 继续把目光来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近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那如果说此判决最终被韩国高法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会被视为无效。
0: 再来关注德国汽车制造商保时捷近日宣布，到2035年前将在德国进一步削减约

0: 电影百花奖吉祥物金朵朵进入官宣。据悉呢，本届百花奖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办。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联合发起了纪录片暑期档千部限免的活动。本次活动呢，遴选了1000多部经典的优质纪录片。即日起到8月2号，限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免费观看。
1: 近日呢，安徽卫视啊，把国内首部全AI制作的短剧《桃花潭记》直接搬上了黄金档的大屏啊，引发了关注。
0: 再来看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播出距今已经20多年了。那当年啊，剧中如萍和杜飞约定在大同车站见面，而就在前两天，当年杜飞的扮演者苏有朋发布了他在大同南站赴约的视频，说跑了20多年，我终于跑到了大同。
1: 经典的剧集引发大家的回忆杀，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咱们一起来猜一猜当年伴我们长大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猴哥，古人都穿拖地的长袍，那他们上厕所可咋整啊？
3: 你管这么宽，师傅知道吗？
4: 首先，长袍不是你想穿想穿就能穿，普通老百姓为了干活方便是不会穿长袍的。另外，古代的等级制度森严，如果老百姓穿了不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衣服是会受到重罚的。电视上那些穿着华丽拖地裙摆的古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的贵族女性，这种长袍就跟现在的礼仪服是一样，只有重要场合才会穿，平时啊，他们也是穿不同。

0: 拖地的衣服的。
1: 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脏了，反正贵族也不用自己洗衣服。
2: 不该呀，有钱人的快乐咱根本就体会不到啊。
1: 最后说一下穿长袍的人怎么上厕所，因为穿长袍的都是贵族，所以他们上厕所的时候呢，大多都是有单间的，基本上就是撩起裙摆或者把这个裙摆卷起来就行。条件好的呢，会在上厕所之前去旁边的更衣室把长袍脱下来让下人保管着，方便完了之后再让下人伺候着穿上。
2: 哎呦，所以当贵族也挺惨的，想上厕所还得换衣服，这要真是闹肚子你可咋整，你说说。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7: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有奖打卡啊，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今天的题目呢，这样是看三张图，请您来猜一猜，这是童年80后90后童年特别喜欢看的三部经典的电视剧，哪三部电视剧呀？包括里面的这些角色，您还认不认识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啊。
1: 来，我看大家的答题，我觉得有些朋友还是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说还有一些角色看着挺眼熟，但是呢不知道是谁，比如说尾号是9295，说今天呢咋都没啥印象呢，这三个人，而且最后一个好像不是太认得，最后一个是婉君吗？跟婉君有点关系啊，你要说这个剧的作者他跟婉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这个并不是您说的这部剧。还有人说到的是这个有人答到这三道题，而且有厉害的朋友啊，田建超直接就把这三个角色，这三部剧里面的角色直接就答出来了。
0: 还有手机尾号6262这位朋友说，哎呀，我就认识第二个，我知道这个角色太经典了，说其他印象不深了。还有手机尾号2800这位朋友也是三张图都答出来了。这三张图啊，刚才我看还有朋友说，蓝色老哥，他说最后一张中间那个是小草吧，哎，你看细节还是会记得的没错。还有朋友刚才说第三张是梅花三弄吗？你一看那个画风是有点像的，
1: 对啊，
0: 都是琼瑶剧，而且男主也是一样的啊，都有马景涛啊，都有马景涛。
1: 还有刚才我朋友就说了第一个啊，说第一个乍一看的好像不认得，但是仔细一看，哦，大概知道是哪部剧了。说第一部剧里面现在这两个主演好像现在影视作品要比以前少了一些啊，但是这部作品呢属于是他们两个人的代表作，当年超级经典，
0: 对啊，属于神话古装那一类的
1: 最早的那一波。
0: 对，那个男主呢故事线就是一直要救他的母亲，是吧？
1: 是，
0: 这女主是个小狐妖，我记得是
1: 呢，
0: 两个人是有感情线的
1: 啊。对，
0: 然后第二个剧啊就是特别有那个市井气息，然后那个女主呢太著名了，您一看您肯定认识，年年春晚还能看到她，
1: 就是爱管点闲事儿，
0: 是，然后特别热心人啊，邻里邻居的就主要演这些事儿。然后第三张图呢您一看就是标准的琼瑶剧。

0: 剧的那种哈，就眼含泪珠的那种剧，有的时候很苦情，有的时候觉得挺感动的。
1: 对，然后呢，琼瑶剧就是这三个角色在剧里面也有一些非常感人的桥段啊，男女主角从第一开始的互不相识，甚至有点小矛盾，到后来彼此生成情愫。所以这三部剧，您按我的描述也可以大概猜一个方向。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继续来去看图、猜剧、猜角色。赢黄金小马，
0: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看看您能猜中几部呢。那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围绕港口的规划、岸线建设、经营、安全与监督管理等作出修改和完善。
0: 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发布，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以贷30万，小微企业最高可以贷400万，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的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1: 石家庄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进入到全面实施阶段。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进入到暑期，石家庄不同类型的特色市集持续上新，比如说古滦水上市集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9点开放。市集呢并没有集中设置在一块广场上，而是利用亲水栈道和临水景观把摊位啊沿河铺开，让游客在散步观景的同时能够自然地融入消费的氛围。
1: 另外，在石家庄市区知音1953东广场，即日起到9月30号，持续举办夏日马戏团文化艺术市集，每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10点开放，引入了雕塑、非遗手作、潮玩、香薰纸品，包括宠物文创以及精品咖啡等多业态。
0: 石家庄又到了一年槐米飘香时，在翟英大街、槐中路、槐北路、还有梅基街、清源街、修门街、石坊路等街道上，石家庄的市树国槐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丽的时刻。
1: 招聘消息，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正定256医院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公告发布，即日起开始报名。
0: 再来关注出游方面，近日在张家口玉县召开的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上，京津冀体育部门联合发布了京津冀户外活动活力赛事、人气目的地和热门线路。
1: 近日，由中车唐山公司精心设计改造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在福建省武夷山站正式首发启程。列车呢，共计8节车厢，运用载客291人，规划了5大差异化主题空间，适配不同出行群体需求。
0: 雪如意消夏西游记上周末在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正式重启，依托冬奥场馆雪如意打造夏日的户外狂欢，主打18度的清凉避暑和多场景的文娱体验。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暑假，很多家长朋友希望带着孩子能够去见山见海看世界，尤其是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有出去的家长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然后孩子们的暑假基本上就分为几个阶段啊，分段分时去休暑假。有的是先写作业，然后先忙活学业的事儿，然后再去玩；有的朋友呢是边玩边学。
0: 那高铁上净写作业的，
1: 那是
0: 飞机上也是，
1: 一点儿不耽误，可以穿插着进行。那么跟着我们出去呢，您可以放心，因为孩子可以在大自然当中获取到很多的知识和营养。 养，而且呢我们的大朋友们也可以有所收获，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放松的假期。这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期策划了大自然的孩子，像去云南普者黑、去贵州、去吉林长白山，我们的团期呢都很丰富啊，然后有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已经带着孩子去玩了，甚至都已经有玩回来的发来的

0: 视频的一些反馈，说很开心，还想接着玩。没关系，想接着玩的朋友，您可以接着跟我们去新疆看一看，因为我们应广大朋友的呼声，新增了新疆加开团。
1: 哎，对，新疆这行程啊，我觉得咱甭管说带不带孩子，就是你一家老小啊，它是一个就跟电影《全家欢》一样，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因为谁都需要看美景啊。新疆的景色真的太美了，如果说自然景观的话，我觉得去新疆一定是天花板。所以经常说嘛，说如果你没有怎么出去旅行过，第一站尽量不要选新疆，因为你去了之后别的地方你就再也不想去了，
0: 起点太高了，
1: 有点太高了啊！就是你去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呦真美，而且值得一去再去。就新疆很大啊，南疆北疆线路各不相同，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带队去新疆，但是大家去的线路都不一样。这一次啊，我们给大家是打磨了一条含金量爆表的线路哈、啊，精华线路。这么说吧，就是把北疆的这些封神景点啊给大家一站但是就是那个玩完把它一网打尽了。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您可以看到照片，看到视频，然后呢看到我们的日期安排，也可以扫码入群，工作人员在群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入群咨询。
0: 是的，首先来说一说有哪几个神呢。首先第一个神景点就是赛里木湖，赛里木湖要去啊，否则要不去一次的话可能会被人说白活了。去到这儿之后你才会觉得说真没白活，一定要去一次赛里木湖，感受一下它那种澄澈湛蓝，它那种广阔，它那种在远处有雪山有草甸，近处呢像海一样的赛里木湖，你就感觉它已经不是湖了，像海，因为它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颗眼泪啊，非常的治愈。那么第二神湖就是喀纳斯湖，像秘境一样。喀纳斯其实你别以为它只是一个湖，因为你进到喀纳斯景区它非常大，
1: 对，
0: 它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有高山、有湖泊，然后呢有草甸有雪山，
1: 而且它是那种蜿蜒的，就是它既有那种圆圆的平湖，也有蜿蜒的，就是当时我记得有几道弯嘛，有什么神仙弯、月亮弯，
2: 对，
1: 就是你每一道弯你爬上山，你看每一道弯它的景观都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当时坐那个车上去之后呢，我们是从它那1068级的台阶的观鱼台看完了，俯瞰了整个的这个喀纳斯湖之后，我们是走下来的。走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徒步，因为它是很大嘛，你就可以徒步。比如说我走到月亮湾，我走到仙女湾，然后到那儿再去拍拍照片，近距离的感受喀纳斯湖。然后呢，你可以看到的是湖面雪山和林海全都融入在一个取景框里面。还有第三个就是天山天池哈、烟波浩渺的感觉。天山天池它周围是被非常丰茂的水草覆盖的，所以说你会感觉到草木葱茏的感觉，湖水也非常非常的湛蓝，然后恍恍惚惚你会感觉走入仙境一样。那天池肯定也是去新疆刚必打卡的一个景点之一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是我们的三湖一次啊，这个让您把这三湖这次咱都逛了都玩了。
1: 出行体验肯定是顶配的，4晚4钻酒店，然后升级2晚5钻酒店，再加1晚和睦的小木屋。在和睦啊，你就是枕着星空入眠，特别有特色。然后美食更是了，舌尖上的新疆，你每顿吃的都特别好啊，大盘鸡、烤羊肉串是吧，然后烤包子、手抓饭、冷水鱼，回来之后一定胖3斤。然后双飞八日游，咱们之前呢是说了这个团期有7月30号的，还有8月8号的，但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进展啊，这两个团还有很少量的余位了。然后我们现在又加开了一个团，
0: 是
1: 8月13号啊，8月13号的团。
0: 每年好像新疆都得加开团，
1: 必须得加开，因为根本就不够啊，大家需求非常的旺盛。照样是主持人带队，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扫码入群或者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551，6779751。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

0: 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0: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

0: 好，早上7: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我们进入到早安奶茶时间了，欢迎各位呢可以现在动动手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来跟大家今天送出的三张图片了。我们今天依旧要猜的是咱们小的时候经常喜欢看的那些重播率非常高的，你看了一遍又一遍的那些电视剧，他们当中的经典角色。您可以通过这三张图片看看，哎，这是什么角色，这些角色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剧。而且今天我觉得这三个剧呢，它横跨了三种题材。第一个题材是神话题材的，然后呢它也有自己专属的一个主题曲，大家非常的熟悉。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属于是乡里乡亲
1: 情景喜剧吧，
0: 情景喜剧啊，或者说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市井剧。
1: 嗯，
0: 第三个剧呢就是属于是当年的
1: 琼瑶剧，
0: 对，琼瑶剧偶像剧啊。
1: 嗯，
0: 然后呢第三个剧也很早了，我刚一搜我挺吃惊的，第三个剧竟然是92年的。
1: 嗯，
0: 这就比很多的朋友的年龄可能都要大一些，所以这三部剧呢放在这里邀请大家来猜一猜，您还记得他们都是谁吗？
1: 来看看手机尾号8913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剧我挺熟悉的啊，说这两个人物，因为第一张剧他那个剧照我们放了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在剧里面是有感情线的，
0: 对，
1: 而且他是个神话题材，其实他故事的主线就是男主角要去救他的母亲啊，这是故事的主角这个主线，然后但是过程当中呢又遇到了这个女主是一只小狐妖，两个人怎么样一起对抗天庭的那种权威啊，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0: 对，然后第一个剧我觉得当然印象最深的是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那个我没有放进来那个图片，就是觉得哇好帅啊，就是那个
1: 他还演过小李飞刀，是不是？
0: 对，那个演员焦恩俊啊，我现在一度觉得说于适跟他特别像啊，焦恩俊当时在里面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然后第二部剧呢，刚刚也有朋友说了，哎呀这太熟了呀，
1: 第二个我觉得是最熟的，
0: 这不是蔡明老师吗？
1: 是因为这个演员，您到现在每年春晚您都能看到蔡明老师。这是当时蔡明老师主演的一部情景喜剧，就是特别热心的一个北京居民啊，然后呢大姐饰演的一位特别热心，然后特别就是邻里邻居的这些故事啊，然后又爱操心啊，然后邻里邻居有什么事儿她也都帮忙啊，然后在自己家里边一家三口这种故事。
0: 我有印象，我们家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老房子的那个洗菜啊，包括这个洗脸刷牙洗漱啊，有一个大水槽子是石头做的，跟这个剧里边他们家用的这个洗漱的那个水槽子一模一样，
1: 是
0: 那会儿还用的水龙头还得拧，那会儿基本上洗脸洗菜洗漱都是用那一个大水槽子
1: 这样我们一边说啊我们也逐个的来这个用当时剧情当中的一些片段带大家回到曾经的这部剧。我们先来听听刚才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一部哈，第二部这位大姐啊，这是哪个剧情？

0: 卖豆腐脑这位，
1: 这是姐夫。
2: 好样这仨字，
0: 我这我记着呢，这我全记着呢。现在我叫你妈，我根本不叫名儿，我叫她 A。
2: 叫我干嘛呀？
0: 你瞧这比叫哈巴狗还灵的，不是我呀、啊。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今天啊早上起来，这个卖豆腐脑这位呢，他没出摊儿。嗯，咱们是不是熬点这个？
2: 爸，您说话犯忌讳了。
0: 没有啊。
2: 嗯，还说，
1: 这是一家三口。
3: 这北京味儿
1: 你能听出来了哈。然后刚刚我们说第一部，我们也来听一下第一部这个神话古装啊，来听听里面的片段是哪部剧呢？
2: 上次你恢复法力的时候没有这么快啊。
4: 也许威力太大，
5: 谁
4: 熟练？
1: 这是你说的焦恩俊的声音。
3: 是的，
2: 如果我变成灯芯，
5: 小狐狸，
1: 对，小狐狸，
2: 不知道能不能。
4: 可是那样你会，
6: 娘，我和舅舅来救你了。舅舅他不是坏人，他忍辱负重这么多年，都要把我培养出来，都是为了造就一套新天条。您别恨我舅舅了。
4: 三妹，你受苦了。
3: 这是最关键的信息了。
1: 对，
3: 舅舅三妹。
1: 是的啊，这是主要的故事线已经给大家拼凑齐了。然后第三部剧啊，是一部琼瑶剧。这个挺，我觉得这三位主角他们的身世都是挺漂泊的，就觉得像这个无依无靠的浮萍一样。而且这部剧呢，也有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而且那个歌曲里面囊括了两位女主的名字。
3: 对的，
1: 我们刚刚有朋友说猜到了中间。这个是小草啊、嗯、然后左边这个是青青。我先提示到这儿，我们来听其中的一个片段啊。
7: 哦，这回我又成了陌生人了。如果你想荡荡的话呢，最好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不然我怎么晓得你那些金链子金镯子来路正不正啊。
8: 咱们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逃是因为我哥哥嫂嫂我嫁个老头做小，只好等到今儿个花轿来抬了，在半路上我找机会逃的。
7: 你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难道你没有想过单身一个人逃都未必逃得了啊，何况还带了一个孩子。
8: 我怎么能不带他，咱们都是没爹没娘的孩子，他就像我亲妹妹一样。
1: 哎，就觉得好可怜啊。
3: 是，
1: 哎，这属于民国时期的那种悲情故事，就三个人身世都很可怜。
3: 对，
1: 然后呢就是有都是算是离家出走的，然后也有是孤儿的，然后一块逃出来的，然后三个人从此就一起面对生活。
3: 哎，所以我们加上这个影视剧当时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回听啊，包括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不是思路已经相当之清晰了呢？题目难度其实并不大啊，很多朋友都说今天的题目有点难度，主要是因为乍一想想不起来了，都很熟啊，一看这个面孔都很熟，但具体叫什么，他们的剧里面又叫什么，可能还得想一想。
1: 哎，对，
3: 没关系啊，我们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直接留言，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能够获得我们今天的黄金小马奖品。
1: 我们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奖了。
9: 啊，您好您好。
10: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恭喜您中奖了。
9: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吧，我昨天真的是第一次参加，然后我昨天我还跟我的女儿说，我说完了，昨天那个没戏了。
10: 每天都会、
9: 哦、觉得太不敢相信了，这真的成真了，想成真了。
10: 我看您那个留言特别有意思，说要向女儿证明一下自己。
9: 因为我们以前单位组织活动中奖率很高，但是我从来没有中过奖，然后每次什么就是买那些彩票什么都没有中过，然后闺女就说我绝对是中奖绝缘体。然后这次我说，因为我们两个每天早上都要一起听广播，在那个上课的路上，然后她就说这个要下载 APP， 我说要咱们试试。这等红灯的时候我就下载了，然后我说这个编辑的内容等我到单位的时候我再编辑一下。她说哎呀你别费事了，肯定不行。
10: 没想到这一下你看像质疑你的女儿证明，就证明自己妈妈也可以获奖。
9: 对对对，因为我们老听你们这个早安奶茶，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是那个小时候80、90的那个玩的东西嘛，
10: 对，
9: 然后我就跟我闺女总说，我说我们那会儿就是每天在街上跑，然后就那些游戏，我说都是妈妈小时候参加过的，虽然我没有看到咱们那些图片，但是我通过你们的语言描述我就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太多年的听友了，就是那会儿是王伟和阿宝，然后听他们俩的那个节目，然后后来他们还来唐山做活动，然后我那会儿还都积极参与呢，我现在手机里还有保存他们的照片。
10: 那真的是我们老听众了。而且我们
9: 绝对是
10: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参与啊。然后
9: 对
10: 闺女今年多大了？
9: 开学就上初三了。
10: 是把这个黄金小马想送给谁？
9: 送给我的女儿。
10: 以此来证明。
9: 对对对，必须要证明一下。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10: 谢谢，
9: 我会一直支持的。太好了，谢谢。
3: 一提到王伟、阿宝当年主持节目这一。

0: 一定是我们的不能说骨灰级听众，也属于是资深听众了啊，很早的听众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一起通过互动游戏来回忆过往，回忆曾经的那期经典剧，回复早安奶茶，我们等待各位的答案。
1: 对，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这是哪三部剧呢？接下来我们播放的这首歌，跟第三部剧的名字啊就是完全一样的，给您一个提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6啊，话题紧跟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和热点 AI 有关的三件事。
4: 首先来关注到暑假过半，很多孩子和家长最近都在为了作业而奋战，现在很多孩子的作业呢很复杂， AI 成为了家长帮助孩子完成作业的主力，甚至有家长坦言如果没有 AI， 很多作业根本帮孩子完不成。比如说浙江有一位妈妈表示，孩子学校布置的作业啊，叫文科综合作业，里面有一项要求是要给良渚出土的这个文物要立案立像，你见过给5000年前的文物立案吗？这个妈妈也很无奈啊，因为作业当中要求要写清楚这些文物的基本信息、出土地点、历史价值，而且你还得做一份像模像样的文物档案。
3: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作业，但的确做起来会有一定难度啊。于是呢，有一些家长也会去求助 AI 啊，说这个问了很多 AI 啊，然后 AI 也给这个做了一些文物任务卡呀、什么的，然后会带着这个再去跑一趟博物院，哎，来来回回的整理资料啊，前前后后肯定也要跑好几趟哈、说但是的确有了 AI 的这种任务卡之后，孩子对于文物呢，哎，有了更全面立体的认识哈。所以现在有 AI 的这个引导和帮助，的确孩子作业我觉得有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方向。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AI 同事。说当前啊， AI 员工在银行业正在加速落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超20家银行部署 AI 数字员工。工商银行推动大模型在30多个业务领域落地了500多个场景， AI 数字员工承担的工作量相当于55000名全职员工全年的工作量。再比如说江苏银行啊，也打造了这个人工智能体系，推出了8大数字这个银行的这个行员助手，也是覆盖了很多的业务场景。
4: 当然这个也是付费的啊，说一个银行 AI 数字员工的岗位服务费大约是每个月8000元左右。

0: 再来说说 AI 短剧吧。说这个 AI 短剧，大家这个看大多数是在移动端小屏端来看，是吧，手机上。但是您知道吗，现在打开电视大屏也能看到 AI 短剧，就在安徽卫视。
1: 最近 AI 短剧《桃花潭记》正式上线安徽卫视，引发关注。这个《桃花潭记》是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的这个 AI 剧，全剧共20集，单集时长大约10分钟，播出时片头还明确地标注了 AI 制作。对此呢，不少网友表示太超前了，只要剧本好就行了，希望高质量 AI 能火起来。也有人说了， AI 短剧的细节这么看还是做得不到位，还是看真人的更好。也有人担心以后导演演员要失业了吧，没想到 AI 剧都能够上星了，上卫视了，这以后真人剧或者说电影产出还会有更多发展空间吗？

0: 这个太阳啊，到夏天的确是挺大，太阳
1: 透进来，
0: 对，透得特别结结实实的啊。所以大家到了夏天会觉得，哎呀，这暴晒呀、啊，加上有时候闷热呀、啊，皮肤也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说皮肤没有那么稳定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带来一个，就是帮你的皮肤变得更稳定、肤质更好的兰蔻小黑瓶的这样一个基底液，就是它是基底液啊，就是它是什么呢？你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我的习惯是先用爽肤水，然后再用这个小黑瓶的基底液，你把它当做一个护肤的精华液来用啊，没有问题。
1: 对，
0: 就它配方呢是很温和的，而且兰蔻小黑瓶啊真的名气很大，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连续用了很多年的，因为它里面那个经典的二裂酵母会让你的皮肤就是变得很嫩，而且它又加上了98%高纯度的贝塔葡精糖的一个精粹哈，再加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它会帮你干嘛呢？调节皮肤的一个微生态，所以你用完之后觉得皮肤啊既稳定又滑溜，平时的换季的这种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哎，你坚持用都会慢慢消退，皮肤会特别的细腻透亮。
1: 对的，而且它这个小黑瓶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棒的，清爽的那种蛋清的质地，吸收非常的快，滑滑的，相当于给皮肤打开了吸收的通道，像后续你再涂水乳啊面霜啊，吸收效率就会翻倍了。而且呢不管是精简的护肤还是叠加其他功效产品，这一瓶其实都 OK 了。那么今天价格也非常合适啊，零七清仓的一个活动，原价是2000元的这个兰蔻的精华基底液，今天零七特惠，因为是零七的嘛，100毫升正装只要229元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足够您用了将近1年完全用得完，而且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兰蔻大粉水啊，这个卖的特别好，平均每0.2秒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在水和乳之间，就是它是比较稠乎的，但是虽然比较浓稠，但是它一抹呢又化水，水润不黏腻，因为它配方现在已经改良过了，所以说吸收也挺快的，那种清新的玫瑰的香味啊，特别的好闻。
0: 嗯，
1: 哎，你用完之后脸呢也是非常的水润柔嫩，今天啊也是很平价。400毫升一大瓶，临期清仓，不过百拿下一瓶正装，一瓶只要89块钱起，这个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以去看看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出现，其中的承德南部还有保定，包括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天气状态跟昨天差不多啊。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石家庄今天的天气是中雨状态，温度在26到35度。
1: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有奖竞猜的题目。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的朋友里面选取一位送出黄金小马啊。我们中奖率很高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呢照样是三张图，请您看图猜一猜，这是80后90后啊童年哪三部经典的电视剧呢？我们这个三张剧照啊里边都有多位人物，所以说有一个情景啊便于大家去答题。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说的这三部剧呢还是题材都不一样，第一部是神话类的古装剧，
0: 是
1: 啊，是一个男主角一心要去救他的母亲这么一个故事，我们在上个小时还播放了这个剧情的片段哈，然后第二张图呢，你一看就是一个情景喜剧，太有名了，因为主演年年上春晚，所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老艺术家主演的一部情景喜剧。
0: 对，街里街坊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部剧了，是琼瑶剧当中的一个比较早的一部作品了，
1: 是
0: 典型的琼瑶剧啊，里面呢也是写到的三个身世不同的人，然后呢因为命运的交际相遇在了一起，产生了一段又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然后呢有关于亲情，也有关于爱情啊，然后第三部剧你也可以来去这个看一看图片，看看能不能猜出来到底是哪部剧。然后刚刚有朋友已经说到了，说哎，其实每天听大家的这个介绍啊，我大概就能够猜出一个大概来。
1: 是
0: 第一部剧呢，应该是那个《倚天屠龙记》。
1: 猜的真是大概啊！
0: 真是啊，你好好看看图片，你再猜啊。
1: 然后第二题跟第三题我看都答对了啊，还有邓。